而死。祭司就把羊羔带走去杀掉，献在祭坛上。至于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所以会幕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一切的仪式也是暂时的。而现在基督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只有他能够叫我们有真正的敬拜。因此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19节的话。这里就是讲到了敬拜，而最令神的儿女兴奋的，莫过于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帮助我们更实际的体验基督，那种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的话，你的心里必定是充满喜乐，而且会用诗歌来颂赞他。让我再重复一次，地上的会幕比不上天上的会幕。以下是关于地上会幕的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建造在地上的，是属世界的，也就是说它是由世界的材料所建造而成的。第二，它乃是那要来的影像，它从来都不是实体。这地上的会幕会叫我们对它深深的感兴趣，但是它充其量不过是影像。那真正的会幕是在天上的。第三，它是人所不能进入的。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你是绝对的不准进到神面前去，你必须要在第一个入口就停下来，而且要带着祭牲前去，在那里自然有祭司来服侍你。但是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而且都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朝见神，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权。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撕裂了会幕的幔子，他进到神的面前去，现在仍然在那里。但是在旧约之下的以色列民就没有那个特权了。第四，它是暂时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通往神的道路，直到永恒。那地上的会幕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而已。第五，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人的心，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强调。地上的会幕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但是基督能。只有基督能使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叫你真正在生命里摸着神。可惜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去，正像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样，他们参加教会的会议，又是执事，又是参加诗班，又教主日学，忙得不得了，好像做了许多有果效的事。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但实际上他们正是在玩家家酒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敬拜神，你是不懂得什么叫侍奉的。
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这里说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一切的美事都是借着基督而来。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而这个帐幕是远比人手所造在地上的要好。这更美的帐幕是不属于任何的建造者，它不用地上的材料。今天许多的信徒设法把教堂装饰得美轮美奂，挂上图片，镶上七彩的玻璃窗，点蜡烛，挂十字架等等，这些都是服侍肉体，是属肉体的，是在服侍人肉体的部分，与人的属灵需要毫无关系，也不能够满足人的属灵需要。我们必须知道，天上有一个真帐幕，那里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而且有真正属灵的敬拜，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他。我们要是聚在一起真正敬拜神，那却是一件美妙的事。相信许多人都享受过这种真正的敬拜，那是非常甜美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相信这一节的经文证明基督将他的血带到天上，因为这里说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的祭是最好的，也只有他的祭才配现在真帐幕里面。这里说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一节的重点是在只一次进入圣所，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至于那些以色列祭司，他们要不断地进去，他们所做的乃是暂时的事。既然基督只一次进去就成就了救赎，那么就使他的牺牲更显得重要，更有权威。你可以遵从基督的教导而以为自己得救，但是他的教导从来没有教一个人得救，只有基督的死，他的救赎才能够叫人得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里提到母牛的灰，这是指民数记第十九章关于红母牛的条例，母牛要完全焚烧，它的灰要保存在洁净的地方。当一个人沾染了污秽，比如说摸了死尸，那么祭司就拿母牛的灰调一些水撒在那个人的身上，这是表示除尽他的罪，使他可以重新跟其他的人有交通。这母牛有它的象征意义，它是母的，比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到妻子比丈夫软弱，实性的是软弱的器皿。我们的不洁实际上是因我们的软弱而来的，我们软弱，基督就来到我们当中，在肉身之中来体会我们的软弱。这条例也规定要用红母牛，红色表示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我们怎么知道红色是罪的颜色呢？以赛亚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的。所以必须是红母牛，它象征基督为我们成为罪。这红母牛还要毫无残疾的，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不然它不能够代表基督。基督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的。还有，这母牛是未曾负过恶的，这象征基督虽然为我们成为罪，但是他从来不曾在罪的捆绑之下。红母牛要被牵到营外去，由大祭司宰杀。这将我们看见主耶稣既是祭牲，他又是大祭司，他把自己献上。大祭司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弹七次。许多人认为圣经中的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完成。这里表示基督的牺牲是一项做完了的交易，一次的献上就解决了信徒罪的问题。红母牛的尸体要烧掉，又是在大祭司面前烧的，因此我们又看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是白白的把自己的命舍了。他死的那天，我们也许不知道天上是何等的悲伤啊。民数记第十九章又说，祭司要把香柏木和牛膝草一同丢在烧母牛的火中。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三节说，所罗门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牛膝草。所罗门是一个树木学专家，他认识一切的树木，因此我相信这里表示主耶稣不仅仅是救赎了人类，他也救赎了这个世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被罪咒诅的，现在这个世界是在叹息劳苦，但是将来他要得到释放，罪也要被除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甚至讲到天上也要被洁净。有人会惊讶，怎么天也污秽了吗？不错，罪是先从那里起手的。路西夫是在天上率先叛逆神的，所以基督的牺牲是足够的，是已经成全了的，能够遮盖一切被罪所玷污的受造之物。红母牛的灰要收藏在洁净的地方，
用的时候要用水调和，水象征神的话，神的话启示信徒，叫我们看见生命中的罪，基督所献上的祭也为将来预备了救赎，更为旧约中的罪人预备了救赎。旧约的圣徒是凭着信心得救的，例如亚伯拉罕是凭信心得救的，他相信神，所以献上羊羔。那只羊羔并不足够，不过它预表基督，基督所献上的祭能够使未来以及过去的都得蒙救赎。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的经文。何况基督接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如果动物的血能够除去不洁，那么基督的血必定能除去罪了。又如果公牛和山羊的血足以洗罪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基督流出他的血来洗罪了。但问题是，动物的血不能够除罪。洗净你们的心，这一句话的原文是洗净你们的良心。民数记第十九章，红母牛的条例是针对信徒的生命的。事实上，作为信徒，我们都要常常的洁净自己。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跟第九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的血是洗我们的良心，不是我们的肉体。是人的良心需要被洗净，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有权柄使我们的罪完全被洗净，被赦免。神的话使我们的良心敏锐起来，叫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了，就可以享受一个完全的救恩。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得以与神相合，我们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儿子，我们的罪就已经完全得到赦免了。这里说到除去你们的死刑，死刑只有死的人才做，我从来没有听过死人会做活人的事。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得救，任何我们设法去做好叫自己得救的事都是死刑，就是那死的行为。因为善行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善行是得救的必然结果。因此作者说，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侍奉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敬拜，侍奉和敬拜是并行的，没有侍奉就不会有敬拜。今天当我看见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不侍奉神的时候，
我不会对他的得救产生疑问，我只怀疑他的敬拜。到底他是真的敬拜神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他的话，你起来之后就要为他做些什么，就要好好的侍奉他。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我继续把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完。那么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这个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的拯救是那样的完全，你舍了你自己的生命，流了你的血，你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也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死刑，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面对面的可以敬拜他，能够享受到那一种敬拜神的真正喜乐。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石怀东牧师。石牧师来自台湾，2002年开始放下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今天石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因信称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经文是罗马书第3章23到26节。

0: 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我们的信仰是自古以来就是信仰的核心。在使徒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到后来这个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一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视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被称为义，一个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这一生在地上所要寻求、所要明白的。因此我用两次的时间要讲这个似乎浅显但是又非常深奥，而且是跟世人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今天我用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第26节，一开始就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说明了我们需要因信称义的原因。第一个我先讲为什么需要因信称义，为什么呢？在23节这里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想在教会里头讲这个罪，当然虽然不常讲，但是呢总是要提到。为什么有的人说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我们一定要讲罪？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时日，每次受洗的时候，当我为受洗的人施浸，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他，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也就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一个极大的差别。我讲如果你到庙里去烧香去拜佛啊，你要这个奉献，或者说要这个立约啊，我想不会住持和尚不会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再接受你的祭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立足点，一个极端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为那些完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一个来到父神面前的，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基础立足点，之后我们在信仰上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或许你会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圣贤一个完人，但是我也不作奸犯科，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也是衣食无缺。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觉得比上不足，但是比下还有很多很多的余地。但是世界上神对每一个世人的看法是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也就是一个罪人跟完全的神，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或许你会说，我虽然不好，但是比我不好的人大有人在，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50步笑100步。同样的都是逃兵，不管你逃了50步或是100步，在这个军队纪律的眼中都算是逃兵，都要被判刑。同样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有罪性的缘故，因为有罪性，我们在世上就非常有可能因为罪性所产生出来的罪行。圣经所说的罪基本上是两种啊，罪这个字呢，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研究一下哈，这个字呢它也是中国每一个造字其实都有意义的。但是我再三强调，你中国的字哈，不要也不需要看太多基督教的书，有些基督教的书它对中国的造字其实是比较是这个会意或是牵扯在这个所谓的灵异解经啊，那个可能不是太符合这个保守派这个对中国文字认知的一种解释。说文解字我觉得它解释的是最正确，也被传统以来所接受。这个字呢它原来不是这样子写，是一个自己的字，底下有一个辛苦的心啊，这个字也念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指的我啊，上面这个字其实就是鼻子，像我们讲你，我一定会指的你，我的话我一定会指的，而且指的自己的鼻子啊，那个就代表我。我呢非常的辛苦，而且皱着眉头没有办法逃出困境， 这个是原来罪的这个骨字。后来因为这个，我说骨字跟皇帝的皇长得太像了，所以呢秦朝的时候就把它改了，改成我们现在这个字啊。所以这个罪呢，我说从圣经的观点我们来看，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我想特别对慕道朋友而言，当我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你可能不服气。那你说如果我是罪人的话，我今天怎么会逍遥自在呢？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到我所愿意的地方。或许你认为说所谓的罪人，他应当是作奸犯科，被关在监狱里，行动得不到自由，这种人才叫做罪啊、才叫做罪人。但是从神的眼光看来，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的说，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神的眼光看来，这个叫做罪。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呢？比方说在诸位面前，这里有一个雪白的桌布，这是一个非常的皎洁，非常的洁白，没有任何的污秽。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葡萄汁滴在这个白布上，这个皎洁的白布呢，完全的白布，它就亏缺了，就是有一点点的亏缺，可能世人的眼中你看不见，但是当我们明察秋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皎洁的白布里就是有那一点沾染的污秽，这个就是亏缺呢。英文叫 fall short the glory of God， 也就是神的标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低于这个标准，这个叫做 fall short 或是亏缺，这个是消极的，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圣经呢，另外一个标准是积极的，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人应当按照神所给予的神的属性，也就是他的样式，神人的本身有神的荣耀在心中，我们没有照神造人的目标来荣耀神，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在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也就是一种是不该做而做的，这个叫做罪，另外一种就是该做而没有做的，也叫做罪。如果我们用中国的这个古书，或者说我们稍微知道以前中国的历史，我们中国呢，状元大家都很清楚，状元呢就是要考试，在京城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呢全国每年只有一个状元。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状元都是文状元，这个是文状元，其实中国还有武状元。但是武状元，我觉得我们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对文状元我们很重视，那武状元我们好像就不知道。你能够讲出任何一个得过武状元的这个历史中中国的人物吗？恐怕很难。但是中国武状元呢，他要考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射箭，骑着马射箭，这是很难的。也就是你射箭的时候呢，他有这个靶，这个靶呢有一个是红心，也就是这个红心呢是满分，然后你这个红心之外呢可能有80分、70分、60分啊，这个是累积计分，然后最后产生一个武状元。那这里我说的这里呢，在这个施不中地，也就是说你射箭的时候呢，你可能射中了这个靶，但是没有射到红心，只有射到红心才是满分，射到外面一点就是亏缺了，可能是90分，可能是99.9，但是就是没有到100分，这个叫做施不中地，射箭没有中到红心。那另外一个大家就比较清楚，就是说不该做的而做了，这个呢我们叫做犯法或是犯罪，这个叫做行车越轨。好像火车它有一定的轨道，当它离开了这个轨道，这个车就会翻滚，它呢就会失事，这个叫做该走而没有走的，这个叫做行车越轨。另外一个是应当中到红心的，不管你中到什么地方，这个都是罪，都是错。也就一个是行车越轨，一个是施不中地，这两方面。我要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对世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就在这里 生活里头似乎就在跟罪我们在挣扎，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善良的本性。三字经一开始就说，人之处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管孟子讲的这个人性是本善，或是墨子所说的人性本恶，这个在世界上无论是中外古今已经讨论了超过2000多年，一直没有答案。但是我个人相信人都有一个善良的本性，但是当他渐渐的长大，也都有一个为恶的念头。我只是说念头，不一定有做恶事，但是有做恶事的这个念头。因此人生出来以后，不管是人之初性本善，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都在这善和恶之间，我们心灵都有许多的挣扎。我想做父母的就是最喜欢用的一个故事，就是三字经所说的，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学问家叫做孔融，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这个宜先知啊，这是三字经小的时候以前的人都要背的。就是他们在潜移默化的时候，父母就会把孔融让梨的故事跟小孩讲，说孔融呢，他的父母生了7个兄弟，孔融上面有5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那他爸爸有一次就买了一盘梨，他买的故意的有大有小，然后呢小弟先拿，那个弟弟小他就嚼一个大的，但是轮到孔融上来的时候，他挑一个最小的。那后来呢他让他哥哥挑大的，所以这个就当时传为佳话。大家知道孔融呢从小非常的聪颖非凡，他所讲的话，他的智力在4岁的时候已经在熟读经书。所以那时候孔融呢选小的梨，当然他爸爸就会问他，你为什么选小的梨？他就说，弟弟比我小啊，我们应当要爱护他，哥哥比我大，他们需要的能量我们应当尊重他。所以孔融呢，他这个孔融四岁能让梨这个故事在中国变成一个如何教养儿女，如何能够传承长幼有序，这个对这个幼的我们要幼爱，对长的我们要尊敬，对这个老的我们要礼让等等，这方面的次序可以说设立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故事呢到现代还是有很多家长用。但有一次呢，有一个家长呢，他就故意的啊，就要试验他的小孩，然后呢他就买了，那时候季节不是梨子，他就买了这个苹果啊，一个很大一个很小，要他儿子选。结果他儿子一下子就选大的，他爸爸就说，怎么搞的，你不是上过幼稚园吗？老师教你说孔四岁能让梨啊，这个故事你不是背得很好，为什么你不会做呢？他就说，老师教导我们呢，孔融那时候他是让梨是没有错，这个故事我老早就知道。那爸爸说，今天我买苹果你为什么不学孔融呢？他说，孔融你不懂，他那个时候他只让梨子，要是苹果的话他就不会让了。所以他爸爸听来可能也很道理，那时候不是梨子的季节，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去买梨子。第二天呢，梨子也摆在台上，好叫他儿子再选一次。他说，儿子看好啊，今天不是苹果，这个是梨子，而且这个梨子跟东汉时代，也就是孔融那个时代梨子是一样的，一个大一个小让你选。结果这个儿子呢还是选大的，这个爸爸就很生气，我白教你了，到学校花那么多钱。他说呢，我之所以呢不遵照孔融的当时所做的，因为他们是姓孔，我们家又不姓孔，干嘛来这一套啊？当然我说这只是一个中国历史的故事，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已经可能很少教这个孔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如果今天你有小孩，你希望他能够多吃水果身体健康，你把苹果切好。如果你记得30年前啊，可能30年前就够了，你小的时候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苹果，你们家里是怎么吃的？按照家里人数的多少就切成几块，4个人就切4块，6个人就切成6块，1个人吃一片。我想这是30几年前啊，一般的社会一般的家庭都是这样做。那今天呢， 可能你只有一个小孩，你的苹果父母都把它切好了，然后一盘要给你小孩吃，你要小孩怎么讲呢？小孩呢，然后你父母又讲我们当时30年前是怎么吃苹果的，结果小孩呢他说，父母啊，我真羡慕你们，你小时候真幸福，你的父母都不会逼你吃你不想吃的东西。我想这是今天的社会，但是我说今天人心呢，我们好好的思考，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基本的这个所谓对罪的看法基本上是没有变的，也就是人心，我们随着时代，我们物价会有所变动，我们的物质这会有所不同，我们的科技会有所进步，但是人心所思想的，按照圣经所说的，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呢，人既然有一个向下的这种坠落的力量，好像地心引力，你没有办法往上浮，因为呢，似乎这个人的本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呢？24节就讲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是因信称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根源。我说因信称义呢，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任何的好处，而是因为24节所说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然后加上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结果就白白称义。这是解释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一个讲到因信根义的根源是神的恩典，因信根义的因信称义的程序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人能够白白的称义。好，这里我做一点解释哈。这里所用的这些字，比方说救赎，是在古罗马时代或是在中东时代，那个希伯来的世界是类似的。当时有奴隶制度，也就是奴隶呢可以在市场买卖的，根据这个奴隶他的体力啊、可能年纪等等，是有一个价钱的。那如果说这个奴隶被带到市场被卖的时候，只要有人出到一个合理的价钱，他就可以把这个奴隶带回到他家里，而且听主人的使唤。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救赎的意思，就是把他从奴隶市场买回来。当你买回来以后，这个奴隶就属于你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旨意决定他的生死，决定他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当时呢奴隶制度所用的语言，叫做救赎。那另外一个称义呢，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呢也是当时在罗马的时代是一个法院的用语，法院的用语。这个用语呢，称义就是说宣告无罪的意思啊。经过一个审判结果呢，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做可能没有做，但是最后宣布的结果称义呢，就是宣告他无罪，能够得到自由，能够被释放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接下来我们看哈，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呢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个救赎是什么呢？就是25节这里所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这个就解释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如何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因为是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付代价就能够得到，这个叫做恩典。白白的称义呢，就是不是因为你是怎么样，也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因为有恩典就是白白的啊。所以恩典呢，它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不是因为你是谁，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的行为，你道德的标准或是有些什么东西，而只不过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赎就能够让你白白的称义。 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经里挽回祭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施恩座啊。当时以色列人在圣殿，他们有一个施恩座，神的恩典从施恩座流露出来。然后呢这个施恩座的意思呢，它就是英文叫 sacrifice atonement， 是一个赎罪救赎所产生出来的赎罪的恩典， sacrifice of atonement。 这个是讲到神他有恩典，就是恩典呢我们跟义怒跟审判常常是相立的。这里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人的罪，最后是神的审判。就是义的反面不是罪，但是义呢所产生的也就是跟它反动的方向呢就是罪。义这个字上次我也做了一些说明哈，就照这个义，这个义的本身的意思，你看上面左右均分，两边对称，下面是一个人手握着干戈在捍卫着。所以我说上面所说的左右均分两边对称呢，就表示公平的意思，是平分的而且是正直的。所以这个义这个字无论在希伯来的这个古文里头或是希腊话里头，这个义呢它的意思跟中文都非常的类似，就是正直的意思，就是正的意思，正，一个 straight， 一个是 right， 一个是这个 straight 啊。然后这个义呢在中国呢最古早他们所定的义，义这个意思就是义，合宜的义。这个义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做的，你的思想，你的意志啊，甚至于你的情感都是正确合宜的，你所行出来的道路，你的思维的方式，你的心思意念都是合宜的，也就是合乎道理，合乎伦理，这个合乎礼俗，这个传统等等的观念，这个叫做义，也叫做义。那这里所说的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他凭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流出的宝血。好像我们今天守圣餐，杯是代表耶稣的宝血，耶稣在加略山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已经超过2000年了。也就是在2000年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方所发生的一件历史事实，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 Worcester 我们祭奠圣餐，也就是这个意义没有改变，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做的挽回祭，是凭的是什么？一个是耶稣的宝血，然后再加上人的信，也就是神呢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件，历史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件历史的事实呢，需要人的信，人的信什么？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主观的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上一个主观你的信念，才能够成就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信很重要。那神呢，在这个地上，当人犯罪以后，神所设立的救恩，不是从天上掉下一个葵花宝典，或是一个这个天书秘籍，或是一个道德规范，或是一些人伦的次序教导人学义，不是的。神所赐下救赎的方法，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在人看来似乎很愚拙，因为这是一个死刑囚犯所要受的刑罚，但是这个就是正是神他救赎人类的方法，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什么？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忍耐的心，当挪亚的时代，神看到这个世界尽都是恶，当时神用的方法就是洪水灭了当时的世代。那在往后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还要再一次刑罚这个罪恶的世界，在那个时候不再是用水了，而是用火 来毁灭这个时代。但是呢，现在我们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他用忍耐的心。或许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罪恶，像每次查经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提到，现在世界上这个不公义的事情这么多，无论是执政的、掌权的，或者社会的一些道德规范，似乎有许多在我们今天世人看来都很难接受的一些情形。为什么神不施展他的公义呢？神当然可以施展公义，但是这里说他用忍耐的心。我说，如果今天神说，好，某某这个弟兄某某人啊，你不错，我这个上帝说，如果我今天要休息，让你当一天的上帝，你会做什么事情？我想第一天，如果你当一天的上帝，到了晚上，恐怕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死掉了。也就是我们觉得说，上帝好像很多事情该做而没有做。其实神很多时候呢，是用他忍耐之心宽容人的罪，也就是让人有时间能够悔改，能够听福音，能够接受他。所以神用这种宽容的心忍耐等候我们。我想在座有许多人已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被称为义，但是还有很多人可能还在慕道，还在等候。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太久，因为神的宽容是有一定的限度，主耶稣基督再来有一定的时候。所以呢，二十六节这里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看，神他自己是义的，称信他的人为义，也就是主那个神当时呢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也就是神的公义、神的仁爱、神的节制等等，都在人的心中能够反映出来。所以神的义跟人的义呢可以相通的。今天比方说这个很多姐妹很喜欢钻石，我们说 diamonds are forever， 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因为它的硬度很高。你很喜欢钻石，你可能拥有钻石，但是呢钻石成为一个你的拥有品，它不能跟你沟通。为什么？因为钻石它是一个物质，没有情感，没有意志。但是我也不是说钻石不好，你有都把它丢掉，不是，就物质就是物质的层面。但是我这里讲到神的义跟人的义，因为神跟人义，人呢他是可以沟通，无论是爱，无论是公义，无论是节制，无论是怜悯，因为有这种形象跟样式，所以人可以反射神的荣耀，可以跟他互相的沟通啊。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义呢，神的义能够显在人的身上，但是人必须要先被称为义。我想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会讲这个称这个被称义啊，但是我讲因信称义，我想今天我们还要突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就是特别是信主的，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不要在此就认为说是满足了，从此可以等着上天堂，这个信念是错的。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没有错，但是之后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人生不管你在哪一个时段，你接受了耶稣，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是一时的改变，一下子就改变，在英文叫做 positional change 啊，就是说当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的地位 positional 就是地位就改变，从世界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从神的愤怒能够迁到能够成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义人，这个改变是一刹那之间马上就可以改变。但是这个之后呢，你在世的日子还有很长一段日子要走，这段日子叫做 progressive change 或者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啊，三个步骤，一个是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一个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另外一个是最后的终极叫做 final sanctification， 是变到完全了。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信主的朋友，我们都是在第二个阶段，叫做这个过程当中的改变，叫做 progressive change。 我说一个例子你就明白，比方说在早期这个美国华人不是太多， 比方说一个上海小姐，她嫁到美国来，当她嫁到美国来，她在美国生活的第一天，她就成为一个美国的媳妇，也就是她的身份从一个上海小姐，然后呢她就变成一个美国太太。只要她一到了那一天，她的身份就改变，这个叫做 positional change。 但是当她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说那个是早期啊，比方说30年，她所想的在美国生活，她想的还是南翔的小笼包、三鲜小馄饨、这个酒酿汤圆，但是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他所面对的就是 pizza， 就是 hot dog， 就是 hamburger， 你说他要怎么办？所以他因为来到这个地方，身份是改变了，上海小姐变成美国太太，身份是一夜之间就改变。但是他 progressive 的 change 呢，他需要在这个地方，他需要融入。以前呢，南翔的小笼包你只能想就吃不到了，但是你面对现实，你每天的改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每天因为环境的关系，你需要更新，你需要改变，可能以前有些你喜好的要渐渐的退去。我想这是一个渐渐的改变，这个就是你跟我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神的里头已经被称为义的人，我们还需要除了是得救，我们还需要得胜，我们最后要得赏，得到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跟赏赐。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大概这个讲到撒种的比喻，第八章讲到撒种的比喻，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他的种呢撒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落在路旁，一个在磐石上，一个在荆棘里，一个在好土。也就是在路旁的，当他这个种撒下去的时候，飞鸟飞就把这个种子吃掉，在磐石因为它没有土，当日头一晒枯干了，这个种子呢也就死掉了。在荆棘里它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压抑，让在荆棘里的种子可能见不到阳光，可能尝不到雨水，会渐渐的枯萎，但是在荆棘里它还是在奋力的为这些外在的环境每天在奋斗。第四种是落在好土，这个好土呢因为是一个好土，有它的土壤，有它的养分，有阳光，有雨水的滋润，它就能够渐渐的长大，结果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今天你我们这个神的道到底是撒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很多的荆棘压制你，让你没有办法生长？还是在好土里，你可以享受神所赐给的天然的恩赐，而渐渐的长大，能够结实，能够发芽，能够成长，因为你的生命连结在葡萄树上。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你要能够了解因信称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从天所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一个道德规范，不是一个做人的准则，而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没有信主的，你要被称为义，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信主的，我们要 progressive change， 能够更加的圣化。上帝的义、人的罪跟最后的审判，这三个是连在一起一条线，也就是人顶撞神的义、公义的要求以后，我们世人就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世人犯了罪以后呢，人死后圣经说必有审判，按着定命必有审判，也就是审判是因为罪的缘故而有的。这三个是一个系列，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能够被称为义，圣经上说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为什么这里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在圣经里有一种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责备最多的不是罪人，不是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耶稣责备最多的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天国。那是什么意思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有义，但是他们的义是什么义呢？叫做自义呀，神的属性义他们有，但是他们的义呢，结果他们施行到了一个地步，变成自义。自义的意思就是说跟神的义已经脱节了。法利赛人他们也祷告，也读经，也奉献，也聚会，可能做的比世界上一般的人都要好很多，但是神却说，耶稣却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这表示我们的义需要跟神的义连接在一起，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神所设立的义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发扬光大。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光是要得救，在世上我们要得胜，最后我们要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赏赐。但愿我们在地上每一次借着圣餐，我们纪念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也能够在地上靠主的恩典，能够行出因信称义所应当有的行为，我们得到奖赏。我们在天上要得到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因为我们的生活跟行为被称为义，被主所奖赏，能够得到属天的冠冕。但愿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相见，有几年的时间在一起服侍，我想在天上我们要承受那永恒不被震动的国，直到永永远远，一起享受神给赐给我们那永恒不变而且存到永远的冠冕。
1: 谢谢石怀东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救恩做出回应。愿神赐福于你。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列王记下17章41节告诉我们，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一方面，我们可能参加各种聚会、读经、祷告、奉献，甚至参与侍奉。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把理想、财富、享受放在与神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样不单只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灵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一天深夜，尼西米带着几个贴身的保镖在月光下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他的这番举动，经文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解释。我们来看第13-16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西米三更半夜不睡觉，骑着马跑出去转悠，这听起来有点古怪，对吗？然而即便在今天，当其他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领袖夜不能寐。我可以保证，如果大家接受了扶持别人的任务，挑起重建自己周围破碎世界的重担，从那一刻开始就经常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第三任负责人孙德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对领袖的惩罚。当满城的居民都在睡觉的时候，一个有负担的人正在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第13节告诉我们，他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希伯来语当中，查看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仔细的观察，这个词也用在医学方面，描述医生很认真地检查伤口，并且进一步决定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救治。如果我们手头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尼西米所提到的这些城门实际上都位于这个城市的南部。他来不及查看整座城市的城墙，但是当天晚上所看到的这部分残垣断壁已经足以帮助他制定出一个计划了。第16和17节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我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已经足够尼西米安排一次会议了。尼西米召集了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贵族和官员，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我们来看第17和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大家也许和我一样感到很惊讶，尼西米只不过讲了寥寥几句话，群众就立刻做出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对于17到18节，不管我们怎么端详，都不会觉得尼西米说的话能激发这些人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要知道，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尼西米简短的演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一再的阅读研究这段经文之后，发现这当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因素，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来看第17节的前半部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尼西米的诚实让在场的听众
精神为之一振，他并没有粉饰眼前的问题，也没有忽略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城墙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很乐观。我不希望影响在座已婚人士的家庭和睦，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的配偶真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即便在看不清前面道路的时候，乐观主义者仍然会前进，不是吗？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做个悲观主义者或许会更好一些。有人写过这么一段话，悲观主义者在他整个人生的航程当中都在晕船。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说，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对吗？没错，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坦白地说，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尼西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没有忽视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群众的潜力，所以他当众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痛苦状况的理解，从而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说，现在局面实在是很糟糕，整个城市一片荒凉，城门被火烧毁，这种状况的确非常严峻。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谦卑地与他们表示认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并没有说，伙计们，你们现在的状况糟透了，你们现在需要马上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了。没有，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一再地说，我们。如果你希望让一个人感到沮丧，那么只要说，哎呀，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这种评价每次都会立刻奏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鼓励他们，那你就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好，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所以尼西米一直在说，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与当地的民众站在了一起。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向他们发出了体面的邀请。尼西米并没有说，听着，我们应该围着城墙修建一堵漂亮的城墙，这样一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敌人入侵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却没有让听众感受到足够的尊重。相反，他在第十七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凌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贬损，或者对某人的品格进行指摘。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建城墙，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诋毁我们的品格，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永生神的代表。有一位注释书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内在和外在的两种激励方式。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谁曾经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得到老板的回报呢？同班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的洁身自好而称赞你呢？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品格高尚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内在的动机就是想要尊崇神，而不是上神的名蒙羞。这正是尼西米所采用的激励方式。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四个因素是，他的话包含着充满希望的个人见证。他的话充满着希望，他有着美好的个人见证。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八节的前半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人一定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尼西米讲话，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尼西米把自己的负担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包括神怎样在四个月的祷告过程中来预备他，以及他在国王眼前面露愁容，还有国王对他所做出的回应。神对尼西米一直都表现出他的良善，现在他的良善也临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了。尼西米大声地宣告说，神现在就和我们同在，他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已经改变了国王的心，他已经供应了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在参与服侍他人的工作，比如儿童主日学、栽培青少年、接待访客、带导去其他国家宣教等等。到目前为止，最让你感到灰心的事情，可能就是你感觉事工好像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果效的时候。所以你自己也不清楚到底神有没有透过你的努力和祷告成就过什么事情。最近我收到一位年轻姊妹写来的信，她离开我们教会去另一个州上大学了。尽管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但是其中谈到了我们整个教会。这个大一新生分享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他写道，我很欣赏咱们教会的一点，就是从最初只是在一个中学的建筑里面聚会，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大教堂。这些年来，咱们教会一直都专注于神的伟大。他的这段话我读了好几遍。这个女孩子认为，我们大家始终专注于神的伟大。她继续写道，还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很棒，那就是我们教会始终把宣教放在第一位。不管在过去财务方面有多困难，尤其是在筹款购买新的地皮建筑新教堂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对宣教社的支持和奉献。我认为这实在是太好了，咱们教会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真的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是我希望告诉大家，正是因为这个教会，我今天能够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并且将来准备参与全职服事。我最想说的就是谢谢大家所带给我的一切帮助，希望你们凡事蒙恩。这位年轻的姊妹最开始参加咱们教会的时候差不多只有11岁，在场的弟兄姊妹以前也有人给他当过主日学老师。你能回想一下自己曾经教一个11岁的孩子学习过什么东西吗？在座的还有人从事过青少年事工，和他们一起玩，教导他们真理，帮他们维持一个很高的属灵标准。我们还有一对夫妇曾经为这个女孩子祷告，给她提供属灵的建议指导，还有一个团队在为青少年事工制定计划和策略，一位牧师曾经给她讲道。但是在当时我们也许会想，虽然我在很努力的服侍，但是仍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事无成。最让我们感到激励的莫过于一个人做见证说，
神一直在透过我们所有人做工。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听见一个人说，我知道过去这些年你们一直生活在残垣断壁当中，以为神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忘记了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神一直在向我施恩，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你们当中工作。这就难怪在第十八节，他们会一同高喊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根本不需要惊讶。如果尼希米记到此为止，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但是这个词如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来自敌人的拦阻。但何伦人参巴拉并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尼希米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官，多比亚统治着亚门的王国，而基善和他的儿子们则掌管着阿拉伯的各个国家，他们向来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比如建立健康的家庭，保持圣洁的心灵，或者建立诚实的品格。然而，每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发现，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和事物，开始把矛头指向我们。从天堂而来的机会，总是会受到来自地狱的抵挡。如果我们以为与基督同行是一条康庄大道，布满了鲜花和掌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泪水和血汗的代价。尼希米的敌人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抵挡，想要让他腹背受敌。第一个手段是公开的嘲笑。第十九节写道，他们嗤笑我们，藐视我们。第二个手段是威吓，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他们的意图很明确，通过公开的嘲笑让尼希米感到尴尬，借助威吓的方式让他心里产生恐惧。恐惧和尴尬会很有效的让基督徒裹足不前，不敢为神做事情或者发言。所以敌人们希望这套组合拳能够奏效。在第二十节，尼希米做出了回应。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尼希米的这个回应分了六个部分。第一，这是神的工作。第二，我们是神的仆人。第三，这份工作将会靠着神的大能来完成。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确胆量过人，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打住。第四，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第五，你们无权，也就是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的权限，或许也暗示着他们没有权利向耶路撒冷的居民收税或者要求他们进贡。第六，你们在耶路撒冷无纪念，这当中的含义是宗教方面的，可以理解为
当耶路撒冷的信徒敬拜神的时候，你们不会有机会参与到其中的。沮丧是一个可怕的陷阱，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躲开它。第一，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有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容易，但绝不是无法做到的。第二，我们要持守一个信念，当神命令我们去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他一定也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模糊的记忆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恶棍每天都来勒索我的午餐费，那时候我长得很小，只好乖乖地把钱给他。后来我反抗，就开始学习空手道。然而空手道教练告诉我，每节课的学费是5美元，所以我就不再学习了，而是重新把钱交给那个恶棍。神既然吩咐你为了他的荣耀而活，难道他不会帮助你克服所面对的障碍吗？你说，我无法爱我的配偶，神说，不，你能做到。你说，我不能在亲朋好友面前为基督做见证，神说，不，你可以做到。你说，我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无法保持贞洁，神说，不，你可以做到。在腓立比书4章13节，保罗说，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吗？大家都听出来了，我背诵经文不过关，对吧？那么你们和我一起来背诵这些经文。腓立比书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天晚上尼西米骑着马沿着耶路撒冷坍塌的城墙勘察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巨大的石头堆在地上，甚至把路都挡住了。城墙边上杂草丛生，多少年来都无人问津，从前的木质城门已经开始朽烂。如果我是尼西米，一定二话不说骑上骆驼就回波斯了。但是尼西米却知道，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份劳苦也包括热血、汗水和眼泪。尽管并不容易，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高声说，让我们起来建造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尼希米所经历的这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向我们每一个灰心的人说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遭遇挫折，常常灰心丧气，因为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受着各样的试炼，经历着各种痛苦。亲爱的天父，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灵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只要我们愿意专心的仰赖你，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你，你也必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患难来让我们成长，来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谢谢天父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常常的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常常的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可以不羞辱我们主的名，可以传扬我们主的名，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谢谢天父，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其实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你愿意让神来在你身上真正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吗？不太长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太长的时间你自己会感觉到，你周围人也会看见到你这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抗拒，神也宽容，神也等候，神也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你要慢慢来吗？慢慢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30年跟没信主差不多，连皮都没碰一下，那个刀一直没下去，因为你不让它下去。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要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重点是神对你的评价。第三个，神的能力可以超越人的软弱。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啊，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常常需要10年20年生活的经历去体会。这句话，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出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你的性格上，你在你的各方面，甚至你的聪明才智上，你觉得哎呀，某些方面是我的弱点。身上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弱点吗？你有什么软弱吗？你的软弱的地方却是凸显神的能力的地方。所以不要以你的软弱为耻，相反的，这是显明神恩典的地方。你不需要自卑，神的能力绝对能够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可以超过，可以胜过人的软弱。不管你认为你有多少缺点，这缺点怎么来的，你要相信神可以在这些方面显明他的恩典。第四个，罗马书8章28节说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什么事？包括失败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有些人说我做错一件事，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国人的说法，在神看来没有千古恨。我们会做错，我们会犯过，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转，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万事包括失败的事情、痛苦的经验，都可以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也就是说使我们这个人重新被建造。你不要把过去的错误，有些人一直在过去错误的失败的这个阴影的里面出不来，就觉得说我不可能起来了，我永远不可能起来了，人家永远会记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人家怎么看我。但身上的话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一些失败和痛苦却往往是我们能够帮助人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过，有时候他说我们受苦呢是为了让我们去帮助人。经过婚姻失败的人，当他被神带领回来的时候，他可以比任何一个人更能够帮助别的人在婚姻中有困难的。换句话说，他自己经历过痛苦，一个可能婚姻碰到困难甚至离婚的人，但是后来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有建立另外一个婚姻或怎么样的人，这样一个人可能能够服侍那些在离婚中心情受到打击不容易站起来的人呢，那些人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他。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礼拜有一个老弟兄叫做吴元晃，吴伯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擦干我的眼泪》。 在小书房有一箱的书，他下礼拜回来我们当中，我也请他在一个地方做一个见证，可能包括喜安团契的或者其他任何弟兄姊妹，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听他的见证或者看他的书。他有一个女儿，他心爱的大女儿，大学毕业的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他是全校第一名毕业，他代表学校的毕业生致辞。结果在毕业前一个礼拜不多久，有一天吃完饭，就是肠子大概是肠打结，反正一个紧急的一个疾病，送到医院，医生说还要检查一下看看怎么样，所以第二天才要去诊断什么的。但是送到医院以后不到24小时，他女�儿死了，21岁。哇，碰到这种痛苦的时候，你说做父母的心情是怎么样？但是他整个人改变过来，是一个痛苦，可是神也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他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自己信仰有改变，家庭有改变，他的大儿子本来是很放荡，后来因此也回转啊。同时周遭他碰到很多的人，也碰到有病痛的，有些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可当他自己经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就安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神特别祝福他走过来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一个，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第14节，没有什么事情在神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神可以做凡事，我们就依靠他，信赖他。过去一些失败的经验也好，或者我们有很多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发生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缺点是不能改变的，可是神可以凡事都能做，靠着他加给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最后两个建议，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帮助。第一个，你要帮助你的配偶清除过去的这些垃圾，他带了很多包袱来，你要帮助他把包袱摆下来。第一个怎么摆呢？学习饶恕和遗忘，英文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你在有时候在美国这种电视上的 talk show 我看过不止一次了，哎呀，这个各种的问题的，那么因为彼此伤害嘛，好几次不止一次就看到那种被伤害的人，就讲起过去的时候怎么样被欺负、被冤枉、被辱骂、被怎么样、被怎样，然后哦，那个人露脸了以后，然后讲起来，你可以饶恕他吗 ？Yes, I will forgive, but I will never, never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 其实是两个很有相关性的。不过，饶恕比较偏重是对人的，遗忘比较偏重是对事情的。过去有一些人得罪你，你要学习饶恕。有一些得罪你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很可能你的父母已经过去了，那你要怎么办？你仍然要从心里饶恕他。你的父母有可能从小对你管教太严了，或者说对你不公平，偏爱你的姐姐，不爱你，那怎么办？如果你不能够赦免的话，这会成为你一生的包袱，一生的痛楚。这么多年来我们看过很多的所以有一些人谈起他的过去的时候，当我们发觉到这个人过去，比如说过去跟现在，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他们跟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兄弟姐妹完全没有来往，这个人有很大的包袱的。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他不能解决的话，他会影响到他跟所有的人的。我们看过太多了，学习饶恕，在主里面说我饶恕，饶恕以后可能有机会再详细谈这个饶恕的问题。简单的来说，饶恕是让你得自由的机会，饶恕不一定恢复你跟他的关系，恢复我们中间破坏的关系需要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饶恕是单方面的，所以饶恕不一定带来关系的恢复，但是饶恕是恢复关系的第一步。 饶恕不一定恢复彼此破坏的关系，但饶恕至少可以让你心里自由了。不饶恕呢，是你自己在捆绑之中。譬如说哈，有一个人常说你坏话，恶意中伤，传播谣言，哇、哦，你气得咬牙痒，牙切齿，睡都睡不着觉。哎，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坏心？哦，你睡不着，他睡得很舒服。除非你赦免，除非你从心里饶恕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动机，主啊，但是我在你的里面，靠你的恩典，我愿意饶恕。然后你就可以睡觉了，你就可以自由了。你跟他的关系呢，不一定恢复像以前那么好，因为除非他要认罪才能恢复的。但如果我饶恕他不认罪呢， OK， 关系没有恢复，但是你自己呢自由。你不饶恕的话，所有的重担是在你的身上，你是呢真的说是倒霉，倒霉透顶，挨骂了又睡不着觉，好像所有的包袱都放在你身上。你饶恕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过去了。学习饶恕，因为你的自我形象很多时候是别人一些错误的评价造成的，你只能用饶恕去把这个包袱去掉，否则的话呢，会永远搁在那里。为所有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人，为你听说过和没听说过都可以，反正为这些事情饶恕，你可以让这些过去。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遗忘的，当然很多事情我要学教训，我们也不要忘掉它。但遗忘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譬如我犯过一个错误，一直想到的，一想到那个，不要让那件事情成为你的包袱。有时候你要学习遗忘，你要 let go， 有些事情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改变它，那 let go， 让那些事情过去。所以学习饶恕和遗忘，那因此配偶可以彼此帮助，可以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妻子，学习饶恕，学习遗忘。那么特别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在作业里面有时候我会请双方面谈一点过去的事情，这个时候做婚姻的配偶的，你要特别温柔一点，不要还讲起那过去的事情来说，哎呀，这小事一桩嘛，哎呀，搞什么嘛。哎，你说是小事一桩，对他来讲，哎呀，刻骨铭心的。所以你要特别要温柔一点，体谅了解，但是要帮助他学习遗忘，学习饶恕。最后一个，学习用新的眼光、新的心态去看过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提到说，过去我们曾经用肉体去看耶稣、看人，现在从今以后我们是新的了。很多事情可以完全从不同的新的角度去看、去理解。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你自己，正面的角度看所发生所有的事情，再糟糕的事情都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再多的软弱，却是显明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和机会。我再怎么看自己不像样，可是神说我是他的艺术杰作。这些观念角度可以改变，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夫妻之间，我觉得特别需要彼此在这方面来彼此提醒、彼此帮助、彼此鼓励。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唯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主的话语，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22日，响起希望之声。参考经文：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彼得前书4章11节。我庆幸常常在世界各地遇到一些有创意又勇敢的领袖。最近在肯尼亚的内罗亚市郊的一个小镇，我站在一所被外围高楼围着，既细小但齐整的建筑物中。它本来是一块被垃圾和野草堵塞的空地，但现在已成为一间蛮有生气为儿童而设的学校。它有2间用货柜改装成的课室，里面有光线充足的学习地方，又有洗手间和一个小运动场。神使用 Lucy 老师来促成这非凡的改变。他多年来在另一个学校体制中工作，但他无法实施他认为孩子所需要的教育，所以感到越来越气馁。一天，他丈夫对他说，如果神把这负担放在你心中，可能他是在呼召你去寻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于是 Lucy 便凭着信心和勇气离开原来的岗位，与丈夫和几个义工开始建造这细小的学校，为那社区的儿童提供以基督为中心的教育。当我问 Lucy 有关她的经历时，她便指出神的信实。今天，神仍然透过对他有信心的普通人，去成就奇迹性的改变。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我们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和生命的呼召时，愿你听到的是一个响亮的我愿意。愿我们今世所做的一切都能带给你赞美和尊崇。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活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恶有恶报。在这句俗语的背后，也有怀有报复或是苦毒的情绪，但是更深的意义在于人们对公义的一种呼求。圣经告诉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的生活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带我们来读旧约的以斯帖记。从第六章，我们要来看一个破坏性的阴谋被转化成为一个属神的拯救。相信在今天的主题里，以斯帖这一个主题里，我们进行的子题就是恶有恶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有一句话说：“恶有恶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恶有恶报。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到十四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六章一节到十四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啊？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哎呀，王所尊荣喜悦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希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希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落败，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十四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以上这段经文就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六章十四节哈，一到十四节。一般来说，事情的表象不一定都是事情的真相，表象不一定是真相哈。家里面有小小孩的父母亲可能最了解这个道理了哈。当这个小孩子出奇的安静哈，非常安静的时候呢，哎呀，你就知道这个已经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哈，或者是可能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做父母的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哈，你久久看一下你的小孩，你发现你两岁的孩子正在站在一堆的这个废纸当中哈，这些废纸凌乱的堆的有他的腰部这么高啊，这个大一点的小孩呢则是把这个面粉啊撒到这个满身都是哈，可能家里面所有的抽屉都被他打开了哈，文件书籍啊就散落满地都是。有一回我就和我妻子去逛一间百货公司哈，那我们的老朋友呢也带了他们的女儿一起来。这个小孩啊一开始他就很安静哈，因为都没有出什么事情，所以呢父母亲就一点也不担心啊，只要他不乱闹或者是走失啊走丢了就好了。只是这个小女孩啊，不论我们在逛街在买东西，诶，她都是出奇的安静哈。这个等我们买完了东西呢，她妈妈把这个小女孩抱起来，诶，才发现啊，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这个小女孩她都在嚼一个这个烟蒂哈，这个是从地上捡上来的烟蒂，哎呀，她就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嚼了哈。所以你看，当这个小孩子很安静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很好，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啊，大多数的时间呢、啊，就表示里面哎出问题了。当你认为事情已经是糟的不能再糟的时候，我告诉你哈，真正糟糕的事情才正要开始呢。
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有一个旧金山地区哈，有几个律师楼。这个律师楼呢位在很高的楼层哈，有一天呢一个7.1级的大地震来袭了，他们正好呢都在办公室里面啊，于是他们就慌慌张张的赶快就跑到一楼去逃过一劫了哈。可是呢哎呀，他们的车子哈，他们开的车子卡在那个车库里面开不出来了，等了几个钟头都没有办法哈，他们只好决定要坐公车回家吧。于是他们就来到街上，看见一辆公车啊，上面没有多少人，于是他们就上去了哈。但是就在那个公车上，你相信吗？这几位的律师他们的钱哈，全部都被扒手给扒光了。好，你看很准，对不对？事情的表象不一定就是真相。你以为事情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候，我告诉你，糟糕的事情才正要开始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处在以斯帖那个时代哈，你就会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是住在苏珊城里面。当你遇到莫迪改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会认为说，哎呀，这是你这一辈子最后一个晚上了哈。我想莫迪改也必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而在以斯帖记当中呢，有一章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就在第六章，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哈，整个的情势有了改变。所以我要举出四个原则，我来告诉你，转折正是这一章的一个重点。转折、转变、转折。所以你如果有笔，你可以做个笔记。我相信这四个原则可以帮助你更加的了解这一章的经文。好，我们先不用看经文哈，我们就可以理解。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表面上一切好像失去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好，我再重复一遍了。表面上一切好像失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身处在那个时代，你就会觉得说，所有的保护好像都失去了。你看，我们并没有坐在高位的人来保护我们。好，国王是外邦的人，他对犹太人根本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们简直就没有未来。因为那个位高权重的哈曼，他简直就是恨犹太人恨到了极点。他是一个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他非常轻视犹太人，没有声音了。你听，一直到半夜，我们都还听得到那个钉木架子，那个钉子在叮叮咚咚那边赶工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莫迪改那个晚上他是怎么过的呢？这个敲打的声音是一个可怕的提醒哈，就告诉他这个木架就是为他而钉的，就宣告明天就是他的死期了。所以他的身体会被刺穿，挂在那个木架子上，要游行示众。可是怎么样呢？哎，出人意外的，莫迪改那个晚上显然他睡得很好哈。尽管以斯帖记的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那个五丈高的木架子哈，整夜都在赶工。所以第二天的一大早，这个哈曼就要朝见国王了，就想要去害死莫迪改了。这一切呢，莫迪改他都不放在心上。莫迪改他一个晚上好好的睡了一个觉，好，一夜安眠。从外面来看哈，一切都失控了，但事实上呢并不如此。莫迪改也没有花时间在那里好像舔自己的伤口哈，觉得好像啊，我自己再也看不到明天了哈。在他的内心里面有一股非常深的对于神的那一股的信靠，他相信神在做事。好，进入到第六章的前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虽然好像没有人注意，事实上呢是被注意的。虽然好像没有人注意，事实上是被注意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莫迪改之前所做的那个勇敢的决定吗？当他听到两个这个国王宫殿的守门人哈，他们秘密的在里面商量要杀害、要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哈。当莫迪改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立即就告诉了这个他的养女以斯帖哈，也就是当时的波斯国的一个皇后哈。所以这个以斯帖呢，随即就将这件事情赶快转告给国王。哎，国王相信了王后的话，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这个国王的生命呢，也因此就得以保存。但是怎么样，
这件英勇的事迹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点的奖励。国王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他下的命令把这两个叛徒给杀掉的。我相信国王一定认为王后是从某一个这个宫里面的人那里接到密报的，然而谁又会想到这个密报的人竟然会是那个坐在城门口的莫迪改呢？所以你看莫迪改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奖赏他。我想莫迪改可能会有一种好像不被重视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一直到了这个晚上，事情有了转变。我们来读以下的三节经文哈，就是以斯帖记的第六章一到三节。以斯帖记的六章一到三节，好，这边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所以你看，这个国王他在听到他自己的国家波斯国的历史，哎，突然之间，这个莫迪改这一个陌生的名字哈，突然就引起了他注意了。所以呢，国王怎么样？国王就停下来，他说了，他说：“等一下啊！你看第三节哈，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啊？”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听众朋友，你年纪越大哈，越年长，你是不是越来越会发现说，重大的事件往往都是掺杂在那个最平凡无奇的琐事当中所发生的呢？你是不是发现了啊？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了哈。当苏珊城所有的人他们都沉睡的时候哈，唯独这个国王他睡不着觉。不仅睡不着，而且呢他还整夜都失眠了。哎呀，好特别的一个晚上啊。所以国王对于哈曼要谋害莫迪改这样的一个诡计哈，他是根本不知道，一无所知。那么哈曼计划着第二天要向国王报告，得到他的允许哈。如果国王同意了哈曼，那国王也不会知道这样一个决定的后果到底是什么。那毕竟国王他只是活在他自己的那个王宫里面，与外面这个现实的社会啊、世界啊是离得很远的。哎，可是很奇妙哦，奇妙的是什么？就在整个苏珊城、整个的波斯帝国都在沉睡的时候，这个国王却偏偏整夜失眠，睡不着觉。所以你看经文前面的几个字我非常喜欢，上面说什么？那个晚上。所以神做事的方式既然是如此，就在最紧要的时刻，我们看到神他介入了，神以一种你料想不到的一个方式他在动工。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关心，但是呢神却在那里，神知道这一切。就在那个时刻呢，这个国王突然理解到，哎，他欠一个陌生人一条命。这个人有着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犹太的名字，就叫做莫迪改。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现代的莫迪改呢？有人因为你的决定或者是提拔，使得他就被升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吗？现在这个人他飞黄腾达了，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你，没有答谢你，没有奖赏你。或者另外一种情形，可能你做了一件很难很勇敢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功劳却是落在别人的头上。或者是你经验到啊，你即使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你也不会得到应得的奖赏、应得的尊敬的。有人就明明的就把你的功劳给抢了去，所以属于你的功劳却永远都落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可以从莫迪改的身上，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从经文的开头一直到末了，你看到他不是一个会报复人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使我们打从心里面我们就尊敬他。从故事的后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哈曼后来落难了哈，莫迪改也从来不曾借着机会在那边好像侠怨报复哈，没有报复，他并没有找机会就踹他一脚。你看莫迪改连一句恶言、一句这样的话
也没有对蛤蟆来说。所以我要鼓励你哈，保守你的心，正如莫迪改保守他自己的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哈，六章十节你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这节经文真是很好，对不对？神不会不公义的，神不会忘记的。没有人注意到你的时候呢，神注意到了；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神都记录下来了。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眼泪他都装在皮带里面了。我们一切因着神的名而做的一切事情，神都奖赏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一切你当得的奖赏都会归给你的。也许不像莫迪改在今世哈，今天这个世界上就得到回报，但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会不公义，他不会忘记你的工作，你的劳苦的。

我们再看以下的信息。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标题，就是说事情的表象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衍生出来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切看起来都很棒的时候，事实上可不一定如此。当一切事情，哎呀，看起来都很顺利，都很棒的时候，事实可不是如此哦。哎呀，你听起来好像像不像有所谓的一个墨菲定律呢？哈，当一切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会忽略到一些基本的定律的。想到哈曼，就使我想到这个幽默的原则哈。当国王听到说，哎，莫迪改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的时候，这个国王的脑子就开始转了啊，就开始转了，他就开始想说，应该怎么办呢？找个人来帮帮忙哈，想一想哈。所以呢，在第四节他就很自然就这样问了，哎，你看第四节哈，王说谁在院子里啊？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要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子上。哎，你看这是很奇妙的时机，对不对？太阳才刚刚升上来哈，那哈曼正好要起个大早要去见国王，说有要事要禀报。他计划如此就可以一举就把他的敌人给除灭了，免去这个长久以来他心头的恨。这个皇宫外面呢，这个时候恰好就传来了这个国王的侍卫哈，侍者呼叫的声音啊，叫他进来，把哈曼叫进来。好，所以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说，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如果你是哈曼的话，哎呀，你一定会说，哎呀，你看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木架子很快就要架上一个人了啊。所以哈曼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得意洋洋哈，眼看着这个机会就要来了。所以第六节呢，马上就听到国王的声音了啊。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像哈曼这种人哈，他什么都只是想到他自己。哎呀，所以你看他当时马上就联想到说，哎，国王这么一问哈，一定就是指这个哈曼他自己吧。所以每天所说所想的都是在自吹自擂，都是在想要赚多少钱，职位要有多高，孩子要多么有出息等等的。你看这就是哈曼。所以当时他一定在想说，哎呀，国王既然在问，那我就等一等再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吧。哎呀，反正机会是我的哈，等一等有什么关系嘛哈，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故事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第六节，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这个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啊，对了哈，这个机会是我的，让我来想想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呢？那就从国王的这个外袍哎开始说起吧。所以请你看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哈，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个哈曼就回答说啦，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哎呀，这个国王说，太棒了太棒了，你想的太好了哈，那就这么做吧，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哈，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么有创意的一个答案，太好了。接着我们就来看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这个莫迪改心里想说，哎，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国王搞错了啊？你在说谁啊？所以你看第十节哈，这个国王说，像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国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要好好的去荣耀这个人哈。所以哈曼呢，你就要走在这个游行的最前面，你要去宣告莫迪改是我所要尊荣的人，你要宣布这个坐在马上的人是多么的棒。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边的人会跟我一样哈，都觉得哎呀，这种转折这种转变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嘛，令人好像跌破眼镜啊！你们听过跌破眼镜？跌破眼镜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哈，怎么会这样子呢？也许你会和哈曼一样正在想说，嘿，你看我报复的机会来了，可是突然之间事情有了变化了，
报复不成，情况没有变好，反而是越来越糟了。啊，所以你看十一节，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有一位解圣经的家哈，解经家，他就说，哈曼呢，要宣布莫迪改尊荣的时候啊，他一定是生不如死啊。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恶有恶报啊。这个莫迪改时来运转，这个报应呢反而就落在哈曼的身上了。遇到这种事情，那个坐在马上受到大家尊荣的那个莫迪改哈，一定他是最惊讶了。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他美丽就美在这里，莫迪改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对哈曼说，哎，你大声一点啊，大声的喊出来我的名字啊。莫迪改没有说一句话。莫迪改的一生，听众朋友，你不会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暴富的影子哈。你知道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我最欣赏就是莫迪改的沉默，他的沉默，他是一个被提升至高位，但是却不是盛气凌人的人，不趾高气扬，哎呀，真的是不多见哈。有一个小地方你可能会忽略到，你看经文他没有说哈，莫迪改以为自己就要发了哈，没有这么讲。反而呢，在第十二节，莫迪改人回到朝门。你知道这一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莫迪改一向以来他的行事风格，他并没有被这个所谓突如其来的这个荣耀哈给冲昏了头，没有，莫迪改没有。一本早在1880年所印制的很旧的一个书当中哈，这个作者早就已经写过这个了哈。有一段写得非常有智慧，这本书中他就说啊，换作是一个骄傲有野心的人，他一定会对自己说，哎呀，我现在不应该待在这个皇宫门口了哈，你看我就要登堂入室了，进到皇宫里面去了，国王就要把这个大荣耀给赏给我了，那我一定要这个预备好要领受它。所以你看莫迪改他反而他没有刚刚那么想哈，他反而是谦卑的想说，如果神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些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就一定会找得到我的，他们会要来主动找我，那我不用积极的去自己去钻门路哈。这些人讨论如何奖赏我的时候，一定会知道我在哪里，就在宫殿的门口嘛哈，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所以群众们赶快散去吧，这些称赞实在让我很不习惯，哈曼要做什么就做吧，他在神的手里就交给神吧，让我家里的朋友等一等，不急着告诉他们我所遇到的好事，反正呢，他们后来一定会知道的哈。那么我就照常在这个老地方来等待吧。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继续进行。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当我们继续《生命记》第27到第28章的智慧之旅时，我们需要知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正站在应许之地的门槛上，随时准备踏入那片土地。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还记得40年前神在西奈山上彰显的威严和荣耀。在那个时候，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而以色列人也答应会遵循神一切的命令。从那个时候起，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如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必须亲自表达他们对神所设立的盟约的委身。摩西本人不会见证这一幕，因为他将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前去世，但是他确实描述了这一盟约更新仪式应该如何进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申命记》第27章的经文，来听听摩西将如何传达我们所说的盟约更新的指示。在《申命记》27章2到3节，摩西让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与他站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换句话说，他们要把这些刻着律法的大石头从约旦河运到50公里以外的示剑。700年前，亚伯拉罕在示剑首次为耶和华筑坛，以色列人要在示剑的两座圆顶山，也就是南边的基利新山和北边的以巴路山之间筑一座坛。摩西在第6到7节说，以色列民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燔祭表达了他们对盟约的委身，而平安祭则表达了他们对盟约的感恩。到了第9和10节，摩西和祭司们对全体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换句话说，这是一场重新委身的仪式。以色列人的领袖们其实是在对众百姓说，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能够重新委身，作为神特殊的百姓来顺服神。然后摩西指定6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另外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祭司们则站在他们中间，也就是示剑的祭坛旁。站在基利新山上的支派代表着遵守神之盟约的祝福，而站在以巴路山上的支派则代表着违背神的盟约的后果。摩西在第14节告诉利未人，当所有的支派就位之后，他们要高声说，下面是他们要高声说的话。他们在第15节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然后百姓们都要回应说，阿们。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诚如所言。之后祭司们会继续高声说出另外11条咒诅，而每一次百姓都要大声的回应说，阿们，也就是是的，愿如此成就。这些咒诅或者是不顺服的后果，涵盖了从不敬拜神到不孝敬父母、罔顾公义和从事不道德的行为等等方方面面。第26节的最后一项则概括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不遵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
必受咒诅。至此，摩西结束了关于盟约更新的具体指示。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尽可能多的说出神本性的特征，神的这些特征或者是属性会如何鼓励你信靠和遵从神的话呢？你可以通过哪些实用的方法每天提醒自己神是谁，从而使得你的心热切地顺服神的话语呢？在申命记第28章当中，摩西又提出了盟约更新的条件。我们可以在这一章经文当中看到一些条件性的陈述，如果以色列民遵守神的诫命，就会发生以下这些事情，如果他们不遵守，就会发生另外一些事情。摩西在第28章第二节首先鼓励以色列人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换句话说，神的祝福会临到他们身上。想想看，谁不想让神的祝福临到自己的身上呢？而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第三到六节就列出了顺服神所要蒙受的各种具体的祝福，其中包括人丁兴旺的家庭、肥壮的牲畜和庄稼丰收的沃土。第七到十二节的经文则应许了神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会打败他们的敌人，填满他们的谷仓，甚至让其他国家惊叹于这位奇妙的神和他所拣选的子民。因为没有人会忽视这样的事实，就是以色列人的家庭在不断壮大，他们的羊群和牛群在成倍的增加，而且天上的雨水似乎也会在恰当的时候为他们降下，滋润他们的庄稼。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渴望祝福他的子民，他爱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才能使他们的生命得到祝福，并且充满了喜乐。与此同时，神也警告他的子民，如果他们拒绝遵行他的话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有关不顺服和悖逆的警告被记录在了第15节以及后续的经文当中。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重新委身之后仍然定义背弃神的盟约，那么他们将承担一系列的后果。事实上，这个原则直到如今仍然适用于所有的人。正如所罗门在箴言22篇的第5节所写的，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无论你拥有多少的财富，远离神的生命都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现在我就请大家思考一下，新约圣经当中的约翰一书4章8节说神就是爱，这会如何鼓励你完全接受罪的后果呢？你从承担罪的后果当中学到了哪些属灵的人生教训呢？为什么与你尚未得救的家人和朋友有智慧地分享这些生命的教训是个好主意呢？第15到68节列出了一长串不顺服神的后果，供每一代以色列人思考。在这一长串的咒诅当中，以色列人多次被提醒他们受苦的原因所在。第20节，因你行恶背弃他，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第45节，因为你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第47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刻意回避这些经文。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一盟约更新的仪式当中，以及
对顺服的祝福和不顺服的咒诅的复习中，可以看到几个运用在如今我们身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来看其中的两条。第一条是，神的良善应该成为我们顺服神的动力。神的良善应该成为我们顺服他的动力。以色列人在过去经历了神的祝福，他们也得到了神所应许的将来的祝福。摩西仿佛是在对他们，同时也是在对我们说，让神在你过去和将来的良善感动你，激励你，使你可以在当下就顺服他。第二条经验教训是，神始终如一的管教应当阻止我们悖逆和不顺服。神的管教应该阻止我们犯罪。摩西在这54节经文当中列出了一系列因为悖逆神而带来的后果。神在过去就如此惩罚过那一辈的以色列人，因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应该有所警觉了。所以摩西实际上是在对他们说，不要再走上一辈的老路了，不要再重蹈覆辙，要让神始终如一的管教来阻止你们心中任何不顺服神的念头。以色列的神没有任何改变，今天借着我们对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他也成了我们的神。顺服仍然无比的重要，他仍然会给你的生命带来自由和喜乐，而你的不顺服仍然会给你带来各样神的管教，因为他太在乎你了，不会让你偏离他太远。顺服神的最高动力是对神的爱，然而我们也需要以顺服的奖赏和不顺服的后果来推动我们忠心的去跟随神，而这正是申命记第27到第28章当中有关以色列人盟约更新指示背后的原因。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你有多珍贵。经文，路加福音19:10，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耶稣教导大众的时候，他说的大多是他们有多珍贵。在路加福音中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比喻，有100只羊，有1只丢失了，有10个钱币，一个不见了，有2个儿子，一个迷失了。在这些画面中，描述了那个自感不足、没有得到神足够爱的人，他的挣扎。他并不明白，神更喜欢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他被神发现。当我们迷失的时候，耶稣来寻找我们。以赛亚书中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也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在混乱中有一个帮助，在绝望中有一线希望。花时间来读路加福音15的这些比喻，看看你自己在哪里迷失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路加福音22:31-32，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亲爱的朋友。斯布真曾这样说道，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当作射击的箭靶。如果有别的可以免去试验的话，而信心是绝对免不了试验的。信心最大的试炼，乃是被世人遗弃。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喜乐的夹奏剥去，让我们遭遇一些恐惧、战惊的经历，要看我们的信心在试炼中受不受到伤损。真实的信心能丝毫不受到伤损。

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虽然他的头他并没有守住，可是人虽能把他的头斩去，却不能把他的信心斩去。这位外邦人的大使徒自以为乐的有三件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其余的一切算什么呢？保罗已经获得了胜利，他赢得了主的奖赏，他不但在地上得到敬仰，并且在天上得到称赞。为什么我们不像他那样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忠于真理呢？哦，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他的算学。保罗和我们算的不同，我们算为得着的，他算为有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像他那样戴冠冕，就必须有他那样的信心，并且像他那样守住信心。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困倦？

亲爱的朋友，有许多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因试炼而感到困倦，尤其是当我们被众人所遗弃，孤单无助的时候，真有寸步难行的感觉。烦劳孤单重担者，到主那里可享安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是否困倦》，是一首希腊教会著名的圣诗。主后500多年，有一群前进的修道士，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岩森林中，建造了一座马撒巴修道院。其中有一位是希腊教会的作曲家科斯麦。有一次，科斯麦被回教徒掳去为奴隶，最后要将他处死。临行前，科斯麦悲叹自己的满腹经纶将就此埋于地下。当时有一位富商在场，他就要求回教的总督容他出资赎回科斯麦，将他带回家做他儿子约翰的家庭教师。科斯麦带约翰情同父子，倾其所学相授。数年以后，科斯麦返回修道院。不久，约翰放弃了财富地位，追随科斯麦隐居修道院攻读神学。约翰著作了一本伟大的神学论著《智慧之源》，他引用希腊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来论证神的存在。在教会史上，他被称为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他是东正教的最后一位神父，也是希腊教会中最重要的神学家和诗人。他最著名的圣乐是复活节大乐章，著名的圣诗复活良辰就是其中的一章。当约翰退隐修道院时，他带了一个10多岁的侄儿斯提凡同行。斯提凡在叔父和科斯麦的训练栽培下，做了许多感人的圣诗。这首《是否困倦》就是其中的诗歌之一。公元790年，他成为该修道院的主持人。这首圣诗是凌晨经过千锤百炼的记录，有主观的经历和客观的圣经根据。当年希腊圣诗由会众和诗班对唱，诗班唱问句，会众唱答句。这首诗歌每一节都以经文为答句的依据。第一节，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第二节是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到28节，论到多马摸主事宜；第三节，约翰福音的19章2到3节，兵丁以荆棘冠冕戏弄耶稣；第四节是路加福音的9章58节，以及约翰福音的16章20节33节；第五节是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以及第六节。而第六节是讲到马可福音13章31节；第七节讲到启示录的7章14节16节17节，以及希伯来书的12章1到2节。这首诗歌的中文译自尼约翰的音译。这首诗歌共有4个曲调，最常用的是英国圣公会牧师柏林格的曲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身心灵都因试炼而困倦的时候，因着主的爱，因着他话语的信实，因着历代圣徒们的见证，能够帮助你在被众人所弃、孤单无助的时候，可以到主那里得享他的平安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攻读十二章的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着重的来查一查善要亲近这一节。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我们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关注的是憎恨任何邪恶的东西，而现在就让我们把重点放在紧紧的抓住善的东西上。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什么是善。很幸运的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对善一无所知，他给了我们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其中对善的定义和描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归根结底，神是良善的，因此你要了解善，你就需要了解神。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看到，神的旨意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这样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相信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会说，耶稣在性格和行为上都是好的，他所教导的内容也是好的。当你被告知要亲近良善时，这也包括要亲近神，特别是亲近耶稣基督。当然，这也包括亲近耶稣所做的和所教导的。我录制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神的话，并鼓励他们

回应他们在圣经里发现的话语。喜欢邪的人必抗拒善。如果你亲近善，世界就会反对你。他们憎恨和反对耶稣，因为耶稣是善的化身。所以如果他们憎恨和反对你，请不要感到惊讶。事实上，我们还应该期待他，希望世界来反对我们。请永远记住，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信耶稣能够改变命运吗？因为曾经啊，有一位朋友，他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我希望发财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但我的命运十分曲折，信耶稣能改变命运吗？”你问得非常好，而且其实这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这都是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耶稣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吗？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大家很客观的一个例子，这些都是记载在中信月刊这里面的真人真事。如果你没有收过中信月刊，我们也欢迎你，你就寄 email 给我，我会转达，他们会免费的寄送给你。这里面呢，中信曾经记载过有几个例子，譬如说苏斐云博士，他是生化博士，他的曾祖父因为酗酒的关系，他曾经是家庭毫无宁日，后来信了耶稣了，就不再酗酒了，从此他们全家和睦，生意兴隆，而且呢后代蒙福。另外呢，有一位弟兄叫梁国忠，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志于服务社会，可是呢后来就开始沉迷了，追逐金钱，弄得天怒人怨，家庭都濒临破裂，而且债务缠身，官司缠身，他到后来几乎想要自杀。后来他信了耶稣，他整个人就焕然一新，家庭重新恢复他的和睦。另外呢，我们看见有一个他自称自己是幸运虫这样的一位化工博士，他是因为公司要关闭一个部门而且被裁员了，他就反应激烈，心情非常的不平复，他就开始着手计划，他要炸毁公司的大楼，他报复。幸亏啊，就在那个周末，他被邀请到教会，听了道，信了耶稣，他认罪悔改，他才打消那个炸毁大楼的恶念。哦，还不至于变成高级犯罪。你看，在美国有多少这样子的例子，一个离职的员工回过头来报复，造成悲惨的结局。这些呢，在中信的月刊上你都可以看到，这许许多多这样真人真事的一些见证，看见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命运因为信了耶稣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到底信耶稣怎么样改变命运呢？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些例子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你要知道，在当事人来讲，他是在他的生命最大的困难当中做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么当然了，信耶稣也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所写的那样，好像你巧遇神仙啊，他赐给你一个仙棒，你只要这么一点，哎呀，金银财宝、美女、娇妻什么都来了，你自己一根指头动都不用动一下。这个是人编出来的故事，它只是表达一下我们人心里面的一些梦想愿望。可是呢，也流露出我们这个人性里面有一种好逸恶劳啊，贪婪不务实，终日想梦想那些不劳而获啊，这个发财这样的心理。这样的心理其实啊，正是那种赌博公司还有彩券老板他们最喜欢看到了。所以你看那些多少人排队买那些乐透奖，真想说一块钱换来一个梦想。这些实际上是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实在是一种错误的心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上帝对我们好，他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上帝的做法呢，和这种赌馆老板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不但不鼓励这种心理，他反而希望我们革除掉这种心理，他要重新培养我们正确的对

0: 人生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常听到我们基督徒说啊，信耶稣的第一个步骤，你就是要认罪悔改，也就是你除去那种错误的思想行为。第二呢，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真理。你请特别注意这一点，你信耶稣并不是叫全知的上帝放弃他的正确来跟随我们的错误，而是应该我们抛弃我们的错误来福音真理。上帝不希望我们做糊涂人，他希望我们来认识真理，认识了解各方面的事实真相，而且信靠他，使我们成为一个明智的人，正确有效地解决我们人生种种的难题。比如说，原本你的希望是财产要增加，但是那不劳而获的心理呢，非但不能帮上忙，反而啊，它常常能妨碍你发财，甚至叫你破财。因为正确的做法，你是要去除这种错误的心理，并且要认识真理，了解上帝喜悦和赐福给勤劳的人。有关这个上帝啊喜悦人工作的记载，在圣经上可以说得非常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他立刻赐福给人。神这么说，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呢，将那人，也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放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哇，你看这几个字，修理看守、管理、治理，可以看得出来，上帝把工作也看为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并不是我们整天没事就在那里享受。至于后来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被驱逐离开这个伊甸园，那就更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上帝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这些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从此以后，工作就不只是福气和荣誉而已，而是成了你生存必须要的条件了。圣经对我们要勤劳，它的教导是说，你殷勤不可懒惰。对成天做发财梦的人，他还有以下的提醒，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圣经的话是说的这么斩钉截铁。也许有人会说了，哦，原来信耶稣也得努力工作，那何必相信耶稣呢？我靠自己努力工作，自食其力不就行了吗？可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明白，其实啊，信耶稣是蒙更大的福气。这努力工作只是真理里面的一小滴啊，真理啊就好比这个汪洋大海啊，或者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钻石矿。假如我们只取得真理汪洋里面的一滴啊，或者是在这个钻石矿里面一小块的钻石碎片，哎呀，就够我们享受一生受用无穷了。那么更何况我们如果隐于真理之泉，或是在这个钻石矿中任意拾取啊，你都可以保留的话，那岂不是天大的福气吗？难怪耶稣向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为什么他说他能丰盛我们的生命呢？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用的比喻，耶稣就是那真理的汪洋，就是那巨大无比的钻石矿。你只要来亲近他，你只要来领受他的话语，哦，那你就是像圣经上所说的，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你所得的丰盛就可想而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夸大花巧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口里都说啊，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心里希望人人对自己好，我希望结婚则盼望有人爱上我。可是世界上仍旧充满了战争， 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你别看那些甜甜蜜蜜结婚的，很多也是以离婚来收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跟刚才所说的做发财梦一样，心里想的是一回事，事实上你做出来的是另一回事，也就是你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那么真理到底怎么样能丰富我们的生命呢？圣经上这么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身体力行，付出爱心，关怀别人，舍己为人，饶恕别人。真正的和平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个人着手的。如果做不到上述几点，那么退而求其次，你至少你应当要遵守十诫，因为这十诫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底线，就是最低限度，你不能再超越这个底线了。一旦你超越了，你这个社会秩序就完全大乱，人际关系也没办法和谐。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哦、好像 你自私都理所当然的，甚至大家会觉得说这十诫的标准太高了，那真是高不可攀。你想想看，这样和真理相违背的一个思想行为，怎么会不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呢？但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还不知道问题的所在，还为我们人类所闯的大祸来辱骂上帝。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嘛，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快乐，活得有意义。可是啊，我们有很多人偏爱活在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面对明天又迫不及待的要预知一些忧虑啊、恐惧感。我们最后呢，就只剩下一点点的精力来处理现在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又由于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欲望、野心，哦，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当然没有可能说一一都实现，所以我们就常常感叹呢，哎呀，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就是心里面想的太多，每一样都要，心里有很多的抑郁，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削弱我们工作的效率。其实啊，我们只要减少一点欲望，不要忧虑明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就不知道会少掉多少的烦恼和心理压力。如果再加上我们能像圣经所说的，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这标杆是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标杆，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朝着这个标杆直跑，那么我们人生便有了目标，有盼望，有意义，有成就。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只要隐于这个真理的大海洋，我们便一生是享用不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圣经的话非常的宝贵，神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你甚至可以自己去查验，你去试验看看，你顺服着去做，你看看神的爱与平安是不是真的会临到你的生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谈。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家从前很喜欢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后来我们注意到他们给的分量越来越小，最后我们觉得相对于锁定的价格，他们提供的食物和服务实在是少得可怜，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再去吃了。许多其他的人肯定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因为这家店很快就倒闭了。没有人喜欢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些的东西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不能让人兴奋到想要多得一点。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是不能让人有满足感的。然而许多基督徒都把时间花在去追求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在你最后的生命或永恒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耶稣说，他来是要给人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与微不足道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现在那家倒闭的小餐厅已经被一家生意兴隆、吃到饱的自助餐厅取代了。在永恒里，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将会被那些勤劳工作的人所成就的丰富果实所取代，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爱惜光阴。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1节到125篇，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21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行过公平和公义，这不是自大。而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非一再强调是因信称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但是在世界上因为信上帝而我们有的这个相对的公平和公义，也是神希望有的。甚至不信主的人，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比较诚实比较善良，也有他在世界上的价值哈。那而且我们也看到，行公平和公义的人未必就能够避免那些在神计划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些艰难，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有人欺压我们，求神拯救。这个为仆人做保哈，这也很有意思哈。神怎么会替人做保嘛？上帝替担保我，上帝替谁替我担保我替谁讲啊？上帝跟比上帝还大人说，哎，我保证他很好。就是这个说起，这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就好像当他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没有人给他做推荐者的时候，也是找上帝。所以上帝固然是上帝，上帝固然是全地的主宰，上帝也是很亲切，有的时候甚至替我们做保的那一位哈。那替我们做保，当然我们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应该是箴言里面也讲到，不要替人做保。那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字面上不能够替人做保。当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你们入境啊，从其他地方来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人做保，你根本进不来。我想这些事我们是可以做的，只是不要替人做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你不能保证任何人会怎么样的。就是重点是在你对神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而不是说形式上你一定不可以做。

吧，哈。好，让我们也很大胆的，也很诚实的求神给我们好处，求神让我们不要被欺压。下面继续再讲到说，他盼望神的救恩和公义，眼睛失明。我们讲过，信靠上帝的人，行在光中的人，有神慈爱和恩典的人，会更渴慕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总在神的慈爱恩典权柄下有满足，神给我们是满足，甚至是丰富，甚至是满意而出的。但是我们又极其饥渴，因为我们对神的美善有越来越多的渴慕。饥渴让我们谦卑寻求神，满足让我们赞扬赞美传扬神。好，是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我们需要多做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肯定我们是仆人，仆人需要有的悟性，就是耶稣讲的，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我们顺服上帝，我们一无所能，我们依靠上帝，但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做事，不要有好的计划，这些都需要悟性。这些悟性呢，是让我们明白上帝已经做的那美好的要求我们做的那个法度，哈。好，126节跟25节不需要有任何的连在一起，哈，这可以是独立的句子。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日时候，因为人废了你的律法。这个也可以互为因果的。耶和华降罚，因为我们废掉，不只是不听，废掉上帝的律法，意思就是我们悖逆，我们自己要来做王，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法律的立法者。人不要上帝的法律，上帝要降罚。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处罚人的，耶和华处罚人的方式就是让人没有律法，就是作恶会得到处罚，作恶的本身也是处罚罚的结果，就如同行善会得到赏赐，行善的本身就是表示你已经得上帝的赏赐了。第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对，我们会承认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 DNA 的事情，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物理啊数学里面那些很深奥的很普遍可以用的这个道理，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讲这些。事实上要讲圣经的话，那很多这些讲法好像还是错的。各位记得那个所罗门做的那个圣殿那个铜海，哈，在讲到它的圆周和直径的时候，不是3.1416，哈，是1:3。啊，很多人说，哎呀，这圣经错了，那个直径跟圆周比率没有讲对。各位，你就算讲那个圆周率是3.1416，圣经有讲，又怎么能说它一定是对的呢？你还可以说1416后面还可以一直下去嘛？这个圣经只是讲一个概括的话，我们不要在这些事上愚蠢，或者是太讲究，哈。神的话在每个地方都是真实的，固然神的话包括圣经里面的没有讲到数学物理的这些东西，但我们相信。我说这话是因为有一些神学家，相当多的神学家，甚至可能主流的神学家会说，哎呀，圣经呢只是叫我们得到拯救的，跟很多事情没有关系，跟政治数学科学没有关系。乍听之下好像对，其实也不是对的，因为上帝的话固然没有直接教我们怎么做数学，但是数学或任何知识要真实，那个前提是必须有圣经里的这位全然良善慈爱真实的上帝。当然这个要去讨论的话，那就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那是数学家和神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哈，或者是可以比较清楚跟我们讲。我们相信一件事，上帝的话用在每件事上都对，万事上。但另外一点，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看拿着圣经去做数学，这我们承认我们不是这样做，哈。但是我们肯定
非有这位上帝不可，才可能有真实的科学包括数学。你的129:129，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这话也值得想哈。你的法度，我们通常会说你的法度带来好处，所以我一心谨守。他这里说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谨守。当然这也是文学的写法，我们也不能太讲得太严格哈。是我知道你的法度奇妙，包括我遵守以后会得到福气，所以我去一心谨守。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确定一件事情，当我们对神的法度并不是那么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规定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谨守。我们不是明白了才遵行，我们是先相信再遵行，在相信和遵行当中，我们的明白度也会不住的增加哈。你的语言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解这个字哈，我们中文通常讲解释，跟解释哈，你再想想看，解跟释是什么？解跟释在我们中文里面，其实在英文里面，我相信原文里也是类似，很妙哈。解和释是把一个东西从被捆绑中除去那个捆绑。所以解释哈，我们以前考国文的时候解释嘛，解释以下名词，什么叫做什么因果律啊，什么叫做储财禁用，解释。你在做这些功课的时候，我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把储财禁用释放出来。释放跟解释好像没有关系。解释我们通常了解是把它说的让人清楚明白，不过清楚明白那个明白和清楚呢，还是可以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就好像原来这句话是绑起来的，你并不了解它的意思，现在把它打开了，呈现出它的那个各个层面，你就了解它了。这是解释，神的话解释了，解开了，好像那里在讲到说，神的话原来是一个被绑起来的东西，好像神的话是一个没有点的光，点的灯一样，解释就把它点了，就把它放出来了，好像一只老虎被放出来了。这个就是你在想神的话的奇妙的时候，有好多的形容方式。圣经有的时候用粮食来形容神的话，有的时候把圣经形容成一个好像被绑起来的老虎，解释就发出力量来。有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好像是一个被罩起来的一个灯，把那个灯拿那个灯罩拿掉就有亮。那这里就可见的一件事很重要，把上帝的话解开。我们哪有这种勇气和能力把上帝的话解开呀？如果上帝的话是老虎，我们也不敢放那只老虎嘛。那个解开就表示一件事，我是这样觉得哈。我们要解释上帝的话，让人明白，让自己明白，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需要自己有个敬虔的心，需要有信心。你怎么知道那个老虎解开了不吃掉你呢？你怎么知道那个老虎解开了是帮助你呢？那个神的话解开，就这里的确是好像绑起来把它解开，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说明哈，就让愚昧人通达了。那我们就这话很简单，但你再去想想怎么解开啊，我们可以想到最简单的讲法，好像是让人明白上帝的话，解释就让人明白，让人明白就让上帝话的能力进入我们里面。就能结实百倍哈。所以把上帝的话，一个是解开，不让上帝的话受到任何的约束。那这个解释也是就要小心了。现在我也说很多的解释，不是现在了，我想福音派在几十年前也是这样，
解经呢，我们常常听到的解经刚好就不是解开，是把它约束起来，不要让你乱解乱解乱解乱把上帝的话解，把它约束起来，要看背景，要看文法，要看时代等等哈。可能也对了，不过可能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把上帝的话解开，我们还是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让上帝的话自由地表达他的意思。这个话是怎么说的，然后可能需要的是你自己的理性经验来配合上帝的话，而不是用理性经验把上帝的话约束起来。就我觉得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先让上帝的话没有被约束的表达，也就是先不要想到哦这是很难的，或先不要想到我不懂希腊文要怎么能够懂得圣经的话，先不要这样想，先想这是上帝的话，让他表达出来，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让上帝说的话施展出来，施展出来了我们就比较明白。就我讲的意思就是把上帝的话解开解释明白，恐怕先不要想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先要敞开的让上帝的话对你说，不设任何的前提和假设，除了假设这是上帝的话以外，让他对你说，我觉得这你会越来越明白。我这是一个我比较自己少听到的话，我听到一般讲神的话就是就是要学很多解经学，那我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让上帝的话发挥，你需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成见束缚了这个话。好，32节132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就是一个敬畏上帝需要上帝话语的人，并不是不碰到艰难的，他需要上帝怜悯，而且是好像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爱你名的人素常被神所爱，但是也素常会有需要神帮助的地方哈。133，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容什么罪孽辖制我。我们可能也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刚刚讲把神的话解开啊，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神的话是束缚我们的，神的话要解开就是让他自由的发挥，让他自由的发展，当然神话自己本身会让我们了解一些规范啊。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辖制我们的是上帝的话，对吧？上帝不准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上帝规定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其实我们讲过，雅各书告诉我们，神的话给我们得自由的，若我们真是有信心认识上帝，神的话是给我们自由的。相反的，很多人觉得不要有神的话，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叫犯罪。犯罪好像是自由之举，可是实际上犯罪是辖制人的，就这些观念都跟我们一般罪人的观念不一样哈。134，求你救我脱离人的压欺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脱离人的欺压，如果神救我们脱离了，你就要遵守上帝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以色列出埃及来讲，你离开了埃及，上帝让你得自由，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你就要转而做上帝的奴仆。你以前是听法老的话，现在就要听上帝的律法了。好，第138，你所命定的法度。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要有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中世纪后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上帝的法律是正直良善，是因为这是正直良善的，所以上帝规定这个法律，还是上帝规定这样，这就非是良善不可。我的意思是说，是诚实本身是一件好事，所以上帝规定我们要诚实，还是上帝规定我们要诚实，所以我们说诚实是好事。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可不可以规定你们现在通通给我开始说谎，我很喜欢说谎，
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受不受说谎或不说谎这个道德法则来约束。那么有些神学家就说，上帝要怎样就怎样，上帝如果说诚实是好的，我们就说诚实好，如果上帝有一天变了，上帝说说谎是好的，我们就说说谎是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说是对人温和是好的，我们就说对人温和是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说对人要凶暴才好，我们就对人凶暴。这种上帝的观就是那个回教的上帝观，上帝为所欲为，毫无东西来限制他。我们基督徒传统的信仰是上，我们不要讲上帝被他良善，被良善所限制，好像有一个独立于上帝之外的什么东西来规定上帝要怎么样。没有，我们相信上帝本身就是善良的，所以我们比较接近一个就是一个讲法，就是好像说诚实是好的，本身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要人遵守诚实的诫命。这我把讲的很多就是如果你只这样看一下神的法度和凭公义和至诚，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稍稍懂得你自己在家里的规定、公司的规定、老板的规定，你就会发现很多老板所命定的东西、所规定的东西、公司规定的、有权柄人规定的，常常是他一时的喜好，根本不是什么本身的正确，但上帝所规定的是他本身的旨意。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但以理书第十章。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行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呀，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必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 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帐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帐。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帐，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帐，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帐，除掉长线的凡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 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呀，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老祭司撒迦利亚在他终于有机会踏入至圣所的时候，遇见了天使，又得到有孩子的好消息。只是呢，他因为怀疑变成了哑巴。但每个见到他不能说话的人，就知道他一定有特别的事正在发生。伊丽莎白的老年怀孕就证实了这个奇迹。但是没有人知道天使告诉撒迦利亚这个孩子的特别之处，就是呢，他会将是像以利亚一样有能力的预告者，而且要预告拯救者到来的事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就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六个月，大家都在惊讶这样的年纪的人还可以怀孕的奇迹呢。天父爸爸就派了天使加百列去到加利利一个叫拿撒勒的城里头去，要跟一个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孩说话。玛利亚这时候已经跟大卫家族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那天玛利亚正在家里忙着，突然有个天使就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
1: 愿你平安，你是蒙受大恩典祝福的女子，主与你同在。
0: 玛利亚知道这是个天使的时候，才有一点安心，不那么害怕。可是天使对她说她是有受到极大恩典和祝福的女子，就让她疑惑起来了。她很想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天使又继续地说：
1: 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上帝要降下恩典给你，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天父上帝要让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而且他永远都是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
0: 玛利亚则告诉天使，她毕竟还没有正式出嫁，也没有跟别人亲近，应该不

0: 会突然怀孕的。但天使说，
1: 因为那是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是至高上帝的全能要来到你这里，因此那即将诞生的圣婴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连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虽然年老，人家说她不能生育，可是她现在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记住，在上帝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
0: 对玛利亚来说，她当然知道那个亲戚怀孕的奇迹，所以她很快就可以了解天使所说的，她也就低头感恩，表示愿上帝所应许的预言可以在她身上实现。小朋友，玛利亚可不只是接受了这个福气哦，她还要必须面对好多人对她的疑问，甚至可能会说这是她跟别人有的小孩，那可就麻烦了，因为她还没有结婚呢。所以当她知道天使给她的预言之后，就决定先去拜访伊丽莎白一趟，想听听她的经历。于是她就动身前往山区，到犹大的一座城里头，到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请安。可是没有想到，伊丽莎白才听见玛利亚的问候的声音，她肚子里头的胎儿就开始雀跃地摆动着。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突然就被圣灵感动了，很开心地高声对玛利亚说，说她是女子当中受到极大福气的，她所怀的胎也是蒙受大祝福的，甚至说到玛利亚就是她自己上主的母亲，亲身的探望让她肚子里的胎儿也跟着雀跃欢喜呢。这下子玛利亚心中的担忧一下子就一扫而空，因为撒加利亚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她怀了这个特别的孩子，而伊丽莎白更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特别赐给这个世界的。这时候玛利亚满心欢喜地回应了伊丽莎白，表达她忠心对上帝就是最大的也是最高的那一位，所以她是以上帝成为她自己的拯救者而感到欢喜，也知道天父爸爸没有轻看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子，反倒给她这样的祝福，将来大家都要羡慕她，说她是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在她所说的内容当中，还称赞天父爸爸对人的爱和信实，也相信上帝的权力超过世界上一切的君王等等。玛利亚其实在从一开始担心自己的怀孕，到变成满满的感恩和期待这个孩子的来临。就这样，她满怀感恩的在这里住了三个月，悄悄的，她的怀孕的消息也开始慢慢有一些人知道了。就在伊丽莎白即将生产之前，玛利亚回到她的家，她也是该面对她自己未婚夫约瑟的时候，可是她已经不再担心，她相信天父爸爸一定会帮助她的。

0: 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是个为人正直的人，当他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他当然可以确定那不是他的孩子。可是这样说，玛利亚就已经不是一个处女了，表示她可能已经跟别人在一起过了。其实在当时，他们虽然只是订婚，可是约瑟是可以按着这样的情况公开的指责，甚至将玛利亚送去公审的。但约瑟是个正直又好心的人，他是想等到玛利亚回来的时候私下跟他谈谈，然后再解除婚约就算了。就在他左盘算右盘算的时候，有一点开始昏昏欲睡了，突然有天父爸爸的天使在他的梦里向他显现，对他说：
1: 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尽管娶玛利亚过来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怀的孕是由圣灵来的，她将要生的那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恶。
0: 约瑟一听才了解，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应验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而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表示这个孩子代表上帝会和人在一起。当这段特别的梦境一过去，约瑟就醒过来，照着天使吩咐的去做，跑去见玛利亚，然后很快的安排与玛利亚的婚礼，来保护玛利亚不要受到欺负和误解。果然玛利亚她不用担心，上帝不但安排好了她的亲戚以利沙白成为她的证明，又让约瑟也受到一样的讯息。当他回到拿撒勒，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与约瑟预备着小耶稣即将到来的日子。当玛利亚离开伊丽莎白没有很久，伊丽莎白就到了生产的日子，他顺利的生了一个儿子。而这样大的消息可是让所有的邻居和亲戚都赶来跟他们一家一起庆祝。天父上帝赐给他们这样大的恩典，在他们家中可是非常欢喜快乐的。可是祭司撒加利亚却还没有办法说话，一直到了孩子出生满一个星期之后，就在孩子按照礼仪该进行割礼时，大家就商量该用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叫撒加利亚的时候，这时伊丽莎白却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必须叫他叫约翰。亲友们一听就很不满，纷纷提出建议，认为在他们的家族当中是不会给孩子取这种名字的。争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啊，他们就打手势问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说，看看他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撒加利亚就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接着他也就开始开口赞美上帝了。这个神奇的孩子，还有哑巴说话的事情，加上撒加利亚那天赞美的内容，都说出了这个孩子约翰将要成为先驱者，成为预告者，要传递拯救者将要来的信息，将要劝导百姓们悔改等等。这就让附近的人开始好奇着，他们好想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做出怎么样的一番事业。而约翰渐渐的长大，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而耶稣呢？玛利亚和约瑟呢？今天的故事我们必须先说到这里，下凡哥哥下一次会继续说给大家听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你们知道埃及王子是谁吗？
3: 是摩西。
2: 哇，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有认真的在主日学上课。小米，你很喜欢摩西吗？
2: 是啊，我很想像摩西一样认识上帝、亲近上帝、听从上帝。
4: 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被美善充满，你准备好了吗？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早上好，凯兰。
1: 妈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橙汁，泡在热水里。
0: 我给你做点什么吃的好呢？
1: 如果是以往的星期六早晨，凯兰会说，请给我做煎饼吧。但今天她痛苦地看着桌子，下巴放在手上。
2: 妈妈，我不能停止思考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事不会从我脑海中消失。怎么办？
0: 啊，我想我们要先知道问题卡在了哪里。
2: 昨晚我梦见我们的房子着火了，我感觉到你和外公外婆都快烧死了，我也被困在房子里，我几乎都能感觉到火。直到现在我都没办法从那个画面中出来。
0: 哦，该求助橙汁了。
2: 橙汁？
1: 他好奇地看着妈妈起身去拿一个空水罐和一罐橙汁，然后又坐了回来。
0: 你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
2: 什么都没有。
0: 真的吗？里面什么都没有？
2: 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
0: 是的，里面有空气。假设我们想把空气从罐子里排出去，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不知道，抽气让它真空吗？
0: 这可能只能维持几秒钟。但如果我们想让空气一直待在罐子外面呢？
1: 他轻敲了一下橙汁罐的顶部。
2: 哦，我们可以把橙汁倒进去。
0: 对。当罐子里有橙汁时，就没有空气的位置了。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的，把好的想法放进去，就会把坏的想法赶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思想那些真实、可爱和有美名的事情，比如耶稣如何拯救我们和应许会看顾我们。
1: 现在我们能把空气从罐子里排出去了吗？我渴了。
0: 当然，我们来点橙汁吧。
2: 哦，不，我没关水。
1: 干得好，妈妈，你让水槽也装满了好东西。亲爱的孩子们，你有没有坏想法在头脑里挥之不去呢？圣经上说要思想真实、可爱和令人称赞的事。你能想到上帝的属性吗？你能想到他在你生活中所做的一些美好的事吗？让耶稣提醒你他是谁。下次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想想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并看着他做工。今日秘诀：思想美善的事。今日金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白天和夜晚，更谢谢你在夜晚赐星星月亮陪伴我，求你看顾我，赐给我安睡到天明。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子到好朋友家住上一两个星期，而且每一次去呢，他总是不会忘记问他的三个外孙和外孙女，告诉姥姥你们要些什么呀。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懂事了，不会和姥姥要什么东西了。不过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确会很单纯地告诉姥姥，我要一双鞋子，我要一盒积木。而姥姥呢，多数也是不会叫他们失望的。事实上，我们年纪慢慢大起来以后，恐怕就不太会有人来问我们，你想要些什么？或者是，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呢？但是，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总是温柔地问我们，你需要什么？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和第十节里，他还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听众朋友，您想，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听众朋友，您熟悉在圣经旧约中所罗门王的故事吗？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就向神求智慧，就是能够辨别是非、管理百姓的智慧。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把聪明智慧赐给他。不但是在他以前，就是在他以后，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有智慧。不但是如此，连他所没有求的富足、尊荣，神也通通赐给他了。到了新约的时代，有一次，主耶稣从耶利哥城出来，要到耶路撒冷去。有两个瞎子在路边，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大声地喊叫，求耶稣可怜他们。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问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就看见了。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也记载了一个迦南妇人，她主动地来求耶稣帮助她，把她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耶稣就答应她，对她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于是他的女儿就好了。求智慧，求病得医治，固然是很好，但是更叫人羡慕的要算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八节里所说的，那个时候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施洗约翰看见他，就介绍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跟他在一起的两个门徒听见这个话，就转过去跟从了耶稣。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却对主耶稣说，拉比，在哪里住

意思就是说，老师，我们想要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你。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主耶稣问我们，你要什么？我们会怎么回答主呢？

刘文每一次读到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的事情，心里就很佩服所罗门，觉得他真是谦卑，承认自己年轻，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出入，所以他没有求寿，没有求富，也没有求神灭绝他仇敌的性命，单单的求智慧可以听神的话。他真是认识自己的无能，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就得到了神的能力，得到了神的智慧。同样的，每一次想到耶利哥路上的那两个瞎子，我也很佩服他们的放胆直求。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们，所以他们求，他们就看见了，他们要，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还有那一位迦南的妇人，刘文想到他就佩服他的信心，因为即使耶稣没有立刻答应他，反而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还是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连耶稣都称赞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他通过了信心的考验，得到了他所要的。但是每一次我想到施洗约翰的那两个门徒，起先真是不明白，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会抓住机会，既然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求耶稣，他们为什么只是傻傻地问耶稣，拉比在哪儿住，好像答非所问似的，好像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到，他们实在是求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看主所住的地方，和主一起住，从实际的生活里来认识这一位伟大奇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在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主耶稣还没有讲过一篇道，主耶稣还没有赶过一个鬼，主耶稣也还没有洁净过一个长大麻风的呢。他们只知道照他们的老师约翰所说的，这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一位借着受苦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他们所要的就是求主让他们能够亲自的来经历他，来认识他。所以在耶稣三年半在地上的工作中，他们成了主耶稣的同工，他们常常和主耶稣在一起，他们有主耶稣讲到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是主耶稣每一个神迹的见证人，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主自己。

0: 朋友。神能照着我们所求的，充充足足地赏赐我们，应允我们。但是，只有当我们得着主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主耶稣问我们，你要什么？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回答主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需要智慧，我需要能力，我需要您的恩典，我需要您解决我一切的困难。但是主啊，我更要主您自己，我要更多的认识您，我要更多的被您得着，我要天天和您同在，和您同行。求您应允我，帮助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听众朋友平安，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石怀东牧师。石牧师来自台湾，2002年开始放下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今天石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因信称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经文是罗马书第3章23到26节。

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我们的信仰是自古以来就是信仰的核心。在使徒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到后来这个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一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视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被称为义，一个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这一生在地上所要寻求、所要明白的。因此我用两次的时间要讲这个似乎浅显但是又非常深奥，而且是跟世人每一

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我们一定要讲罪？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时日，每次受洗的时候，当我为受洗的人施浸，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他，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也就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一个极大的差别。我讲，如果你到庙里去烧香去拜佛啊，你要这个奉献，或者说要这个立约啊，我想不会住持和尚不会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再接受你的祭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立足点，一个极端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为那些完人而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一个来到父神面前的，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基础立足点之后，我们在信仰上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或许你会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圣贤一个完人，但是我也不作奸犯科，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也是衣食无缺。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觉得比上不足，但是比下还有很多很多的余地。但是世界上神对每一个世人的看法是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也就是一个罪人跟完全的神，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或许你会说，我虽然不好，但是比我不好的人大有人在。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50步笑100步。同样的都是逃兵，不管你逃了50步或是100步，在这个军队纪律的眼中都算是逃兵，都要被判刑。同样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有罪性的缘故，因为有罪性，我们在世上就非常有可能因为罪性所产生出来的罪行。圣经所说的罪基本上是两种啊，罪这个字呢，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研究一下哈，这个字呢，它也是中国每一个造字其实都有意义的。但是我再三强调，你中国的字哈，不要也不需要看太多基督教的书，有些基督教的书它对中国的造字其实是比较是这个会意或是牵扯在这个所谓的灵异解经啊，那个可能不是太符合这个保守派这个对中国文字认知的一种解释。说文解字我觉得它解释的是最正确，也被传统以来所接受。这个字呢，它原来不是这样子写，是一个自己的字，底下有一个辛苦的心啊，这个字也念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指的我啊，上面这个字其实就是鼻子，像我们讲你，我一定会指的你，我的话我一定会指的，而且指的自己的鼻子啊，那个就代表我。我呢非常的辛苦，而且皱着眉头没有办法逃出困境。这个是原来罪的这个骨字，后来因为这个我说骨字跟皇帝的皇长得太像了，所以呢秦朝的时候就把它改了，改成我们现在这个字啊。所以这个罪呢，我说从圣经的观点我们来看，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我想特别对慕道朋友而言，当我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你可能不服气。那你说如果我是罪人的话，我今天怎么会逍遥自在呢？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到我所愿意的地方。或许你认为说，所谓的罪人他应当是作奸犯科，被关在监狱里，行动得不到自由，这种人才叫做罪才叫做罪人。但是从神的眼光看来，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的说，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神的眼光看来，这个叫做罪。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呢？比方说在诸位面前，这里有一个雪白的桌布，这是一个非常的皎洁，非常的洁白，没有任何的污秽。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葡萄汁滴在这个白布上，这个皎洁的白布呢，完全的白布，它就亏缺了，就是有一点点的亏缺，可能世人的眼中你看不见，

0: 当我们明察秋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皎洁的白布里就是有那一点沾染的污秽，这个就是亏缺呢，英文叫 fall short the glory of God， 也就是神的标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低于这个标准，这个叫做 fall short 或是亏缺，这个是消极的，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圣经呢，另外一个标准是积极的，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人应当按照神所给予的神的属性，也就是他的样式，神人的本身有神的荣耀在心中，我们没有照神造人的目标来荣耀神，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在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也就是一种是不该做而做的，这个叫做罪，另外一种就是该做而没有做的，也叫做罪。如果我们用中国的这个古书，或者说我们所稍微知道以前中国的历史，我们中国呢，状元大家都很清楚，状元呢就是要考试，在京城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呢全国每年只有一个状元，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状元都是文状元，这个是文状元，其实中国还有武状元，但是武状元我觉得我们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对文状元我们很重视，那武状元我们好像就不知道，你能够讲出任何一个得过武状元的这个历史中中国的人物吗？恐怕很难。但是中国武状元呢，他要考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射箭，骑着马射箭，这是很难的，也就是你射箭的时候呢，他有这个靶，这个靶呢有一个是红心，也就是这个红心呢是满分，然后你这个红心之外呢可能有80分70分60分啊，这个是累积计分，然后最后产生一个武状元。那这里我说的这里呢，在这个失不中地，也就是说你射箭的时候呢，你可能射中了这个靶，但是没有射到红心，只有射到红心才是满分，射到外面一点就是亏缺了，可能是90分，可能是99.9，但是就是没有到100分，这个叫做失不中地，射箭没有中到红心。那另外一个大家就比较清楚，就是说不该做的而做了，这个呢我们叫做犯法或者是犯罪，这个叫做行车越轨，好像火车它有一定的轨道，当它离开了这个轨道，这个车就会翻滚，它呢就会失事，这个叫做该走而没有走的，这个叫做行车越轨。另外一个是应当中到红心的，不管你中到什么地方，这个都是罪，都是错，也就一个是行车越轨，一个是失不中地，这两方面。我要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对世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就在这里生活里头，似乎就在跟罪我们在挣扎，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善良的本性，三字经一开始就说人之处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管孟子讲的这个人性是本善，或是墨子所说的人性本恶，这个在世界上无论是中外古今已经讨论了超过2000多年，一直没有答案。但是我个人相信人都有一个善良的本性，但是当他渐渐的长大，也都有一个为恶的念头，我只是说念头，不一定有做恶事，但是有做恶事的这个念头。因此人生出来以后，不管是人之初性本善，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都在这善和恶之间，我们心灵都有许多的挣扎。我想做父母的就是最喜欢用的一个故事，就是三字经所说的，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学问家叫做孔融，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这个宜先知啊，这是三字经小的时候以前的人都要背的，就是他们在潜移默化的时候，父母就会把孔融让梨的故事跟小孩讲，说孔融呢，他的父母生了7个兄弟， 孔融上面有五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那他爸爸有一次就买了一盘梨，他买的故意的有大有小，然后呢小弟先拿，那个弟弟小他就嚼一个大的，但是轮到孔融上来的时候，他挑一个最小的。那后来呢，他让他哥哥挑大的，所以这个就当时传为佳话。大家知道孔融呢从小非常的聪颖非凡，他所讲的话，他的智力，在四岁的时候已经在熟读经书。所以那时候孔融呢选小的梨，当然他爸爸就会问他，你为什么选小的梨？他就说，弟弟比我小啊，我们应当要爱护他，哥哥比我大，他们需要的能量我们应当尊重他。所以孔融呢，他这个孔融四岁能让梨这个故事，在中国变成一个如何教养儿女，如何能够传承长幼有序，这个对这个幼的我们要幼爱，对长的我们要尊敬，对这个老的我们要礼让等等，这方面的次序可以说设立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故事呢到现代还是有很多家长用。但有一次呢，有一个家长呢，他就故意的啊，就要试验他的小孩，然后呢他就买了，那时候季节不是梨子，他就买了这个苹果啊，一个很大一个很小，要他儿子选。结果他儿子一下子就选大的，他爸爸就说，怎么搞的，你不是上过幼稚园吗？老师教你说孔四岁能让梨啊，这个故事你不是背得很好，为什么你不会做呢？他就说，老师教导我们呢，孔融那时候他是让梨是没有错，这个故事我老早就知道。那爸爸说，今天我买苹果，你为什么不学孔融呢？他说，孔融你不懂，他那个时候他只让梨子，要是苹果的话他就不会让了。所以他爸爸听来可能也很道理，喂，那时候不是梨子的季节，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去买梨子。第二天呢，梨子也摆在台上，好，叫他儿子再选一次。他说，儿子看好啊，今天不是苹果，这个是梨子，而且这个梨子跟东汉时代，也就是孔融那个时代梨子是一样的，一个大一个小让你选。结果这个儿子呢还是选大的，这个爸爸就很生气，我白教你了，到学校花那么多钱。他说呢，我之所以呢不遵照孔融的当时所做的，因为他们是姓孔，我们家又不姓孔，干嘛来这一套啊？当然我说这只是一个中国历史的故事，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已经可能很少教这个孔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如果今天你有小孩，你希望他能够多吃水果身体健康，你把苹果切好，如果你记得30年前啊，可能30年前就够了，你小的时候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苹果，你们家里是怎么吃的？按照家里人数的多少就切成几块，四个人就切四块，六个人就切成六块，一个人吃一片。我想这是三十几年前啊，一般的社会一般的家庭都是这样做。那今天呢，可能你只有一个小孩，你的苹果父母都把它切好了，然后一盘要给你小孩吃，你的小孩怎么讲呢？小孩呢，然后你父母又讲，我们当时30年前是怎么吃苹果的。结果小孩呢，他说，父母啊，我真羡慕你们，你小时候真幸福，你的父母都不会逼你吃你不想吃的东西。我想这是今天的社会。但是我说今天人心呢，我们好好的思考，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基本的这个所谓对罪的看法基本上是没有变的，也就是人心，我们随着时代，我们物价会有所变动，我们的物质这会有所不同，我们的科技会有所进步，但是人心所思想的，按照圣经所说的，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呢，人既然有一个向下的这种坠落的力量，好像地心引力，你没有办法往上浮，因为呢，似乎这个人的本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呢？24节就讲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是因信称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根源。我说因信称义呢，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任何的好处，而是因为24节所说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然后加上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结果就白白称义。这是解释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一个讲到因信根义的根源是神的恩典，因信根义的因信称义的程序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人能够白白的称义。好，这里我做一点解释哈。这里所用的这些字，比方说救赎，是在古罗马时代或是在中东时代，那个希伯来的世界是类似的。当时有奴隶制度，也就是奴隶呢可以在市场买卖的，根据这个奴隶他的体力啊，可能年纪等等，是有一个价钱的。那如果说这个奴隶被带到市场被卖的时候，只要有人出到一个合理的价钱，他就可以把这个奴隶带回到他家里，而且听主人的使唤。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救赎的意思，就是把他从奴隶市场买回来。当你买回来以后，这个奴隶就属于你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旨意决定他的生死，决定他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当时呢奴隶制度所用的语言，叫做救赎。那另外一个称义呢，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呢也是当时在罗马的时代是一个法院的用语，法院的用语。这个用语呢，称义就是说宣告无罪的意思啊。经过一个审判结果呢，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做可能没有做，但是最后宣布的结果称义呢，就是宣告他无罪，能够得到自由，能够被释放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接下来我们看哈，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呢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个救赎是什么呢？就是25节这里所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这个就解释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如何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因为是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付代价就能够得到，这个叫做恩典。白白的称义呢，就是不是因为你是怎么样，也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因为有恩典就是白白的啊。所以恩典呢，它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不是因为你是谁，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的行为，你道德的标准或是有些什么东西，而只不过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赎就能够让你白白的称义。25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经里，挽回祭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施恩座啊。当时以色列人在圣殿，他们有一个施恩座，神的恩典从施恩座流露出来。然后呢，这个施恩座的意思呢，它就是英文叫 sacrifice atonement， 是一个赎罪救赎所产生出来的赎罪的恩典， sacrifice of atonement。 这个是讲到神他有恩典，就是恩典呢，我们跟义怒跟审判常常是相立的。这里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人的罪，最后是神的审判。就是义的反面不是罪，但是义呢所产生的，也就是跟它反动的方向呢，就是罪。义这个字，上次我也做了一些说明哈，就照这个义，这个义的本身的意思，你看上面左右均分，两边对称，下面是一个人手握着干戈在捍卫着。说我说上面所说的左右均分两边对称呢，就表示公平的意思，是平分的，而且是正直的。所以这个义这个字，无论在希伯来的这个古文里头， 或是希腊话里头，这个义呢，它的意思跟中文都非常的类似，就是正直的意思，就是正的意思，正，一个 straight， 一个 right， 一个是这个 straight 啊。然后这个义呢，在中国呢，最古早他们所定的义，义这个意思就是义，合宜的宜，这个宜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做的，你的思想，你的意志啊，甚至于你的情感，都是正确合宜的。你所行出来的道路，你的思维的方式，你的心思意念都是合宜的，也就是合乎道理，合乎伦理，这个合乎礼俗，这个传统等等的观念，这个叫做宜，也叫做义。那这里所说的呢，神社里耶稣做挽回祭，他凭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流出的宝血。好像我们今天守圣餐，杯是代表耶稣的宝血，耶稣在加略山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已经超过2000年了。也就是在2000年，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方所发生的一件历史事实，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 Worcester， 我们祭奠圣餐，也就是这个意义没有改变。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做的挽回祭，是凭的是什么？一个是耶稣的宝血，然后再加上人的信，也就是神呢，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件，历史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件历史的事实呢，需要人的信，人的信什么？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主观的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上一个主观你的信念，才能够成就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信很重要。那神呢，在这个地上，当人犯罪以后，神所设立的救恩，不是从天上掉下一个葵花宝典，或是一个这个天书秘籍，或是一些道德规范，或是一些人伦的次序教导人学义，不是的。神所赐下救赎的方法，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在人看来似乎很愚拙，因为这是一个死刑囚犯所要受的刑罚，但是这个就是正是神他救赎人类的方法，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什么？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忍耐的心，当挪亚的时代，神看到这个世界尽都是恶，当时神用的方法就是洪水灭了当时的世代。那在往后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还要再一次刑罚这个罪恶的世界，在那个时候不再是用水了，而是用火来毁灭这个世代。但是呢，现在我们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他用忍耐的心，或许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罪恶，在每次查经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提到，现在世界上这个不公义的事情这么多，无论是执政的、掌权的，或者社会的一些道德规范，似乎有许多在我们今天世人看来都很难接受的一些情形。为什么神不施展他的公义呢？神当然可以施展公义，但是这里说他用忍耐的心。我说，如果今天神说，好，某某这个弟兄某某人啊，你不错，我这个上帝说，如果我今天要休息，让你当一天的上帝，你会做什么事情？我想第一天，如果你当一天的上帝，到了晚上，恐怕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死掉了。也就是我们觉得说，上帝好像很多事情该做而没有做。其实神很多时候呢，是用他忍耐之心宽容人的罪，也就是让人有时间能够悔改，能够听福音，能够接受他。所以神用这种宽容的心忍耐等候我们。我想在座有许多人已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被称为义，但是还有很多人可能还在慕道，还在等候。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太久， 因为神的宽容是有一定的限度，主耶稣基督再来有一定的时候。所以呢，二十六节这里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看，神他自己是义的，称信他的人为义，也就是主那个神当时呢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也就是神的公义、神的仁爱、神的节制等等，都在人的心中能够反映出来。所以神的义跟人的义呢可以相通的。今天比方说这个很多姐妹很喜欢钻石，我们说 diamonds are forever， 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因为它的硬度很高。你很喜欢钻石，你可能拥有钻石，但是呢钻石成为一个你的拥有品，它不能跟你沟通。为什么？因为钻石它是一个物质，没有情感，没有意志。但是我也不是说钻石不好，你有都把它丢掉，不是，就物质就是物质的层面。但是我这里讲到神的义跟人的义，因为神跟人义，人呢他是可以沟通，无论是爱，无论是公义，无论是节制，无论是怜悯，因为有这种形象跟样式，所以人可以反射神的荣耀，可以跟他互相的沟通啊。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义呢，神的义能够显在人的身上，但是人必须要先被称为义。我想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会讲这个被称义啊，但是我讲因信称义，我想今天我们还要突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就是特别是信主的，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不要在此就认为说是满足了，从此可以等着上天堂，这个信念是错的。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没有错，但是之后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人生不管你在哪一个时段，你接受了耶稣，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是一时的改变，一下子就改变，在英文叫做 positional change 啊，就是说当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的地位 positional 就是地位就改变，从世界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从神的愤怒能够迁到能够成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义人，这个改变是一刹那之间马上就可以改变。但是这个之后呢，你在世的日子还有很长一段日子要走，这段日子叫做 progressive change 或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啊，三个步骤，一个是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一个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另外一个是最后的终极，叫做 final sanctification， 是变到完全了。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信主的朋友，我们都是在第二个阶段，叫做这个过程当中的改变，叫做 progressive change。 我说一个例子你就明白，比方说在早期这个美国华人不是太多，比方说一个上海小姐她嫁到美国来，当她嫁到美国来，她在美国生活的第一天，她就成为一个美国的媳妇，也就是她的身份从一个上海小姐，然后呢她就变成一个美国太太，只要她一到了那一天，她的身份就改变，这个叫做 positional change。 但是当她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说那个是早期啊，比方说30年，她所想的在美国生活，他想的还是南翔的小笼包、三鲜小馄饨、这个酒酿汤圆，但是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他所面对的就是 pizza， 就是 hot dog， 就是 hamburger， 你说他要怎么办？所以他因为来到这个地方，身份是改变了，上海小姐变成美国太太，身份是一夜之间就改变，但是他 progressive的 change 呢，他需要在这个地方，他需要融入。以前呢，南翔的小笼包你只能想就吃不到了，但是你面对现实，你每天的改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每天因为环境的关系，你需要更新，你需要改变，可能以前有些你喜好的要渐渐的退去。我想这是一个渐渐的改变，这个就是你跟我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神的里头已经被称为义的人， 我们还需要除了是得救，我们还需要得胜，我们最后要得赏，得到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跟赏赐。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大概这个讲到撒种的比喻，第八章讲到撒种的比喻，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他的种呢撒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落在路旁，一个在磐石上，一个在荆棘里，一个在好土。也就是在路旁的，当他这个种撒下去的时候，飞鸟飞就把这个种子吃掉。在磐石，因为它没有土，当日头一晒枯干了，这个种子呢也就死掉了。在荆棘里，他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压抑，让在荆棘里的种子可能见不到阳光，可能尝不到雨水，会渐渐的枯萎。但是在荆棘里，他还是在奋力的为这些外在的环境每天在奋斗。第四种是只落在好土，这个好土呢，因为是一个好土，有它的土壤，有它的养分，有阳光，有雨水的滋润，它就能够渐渐的长大，结果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今天你我，我们这个神的道到底是撒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很多的荆棘压制你，让你没有办法生长？还是在好土里，你可以享受神所赐给的天然的恩赐，而渐渐的长大，能够结实，能够发芽，能够成长，因为你的生命连结在葡萄树上。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你要能够了解因信称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从天所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一个道德规范，不是一个做人的准则，而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没有信主的，你要被称为义，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信主的，我们要 progressive change， 能够更加的圣化。上帝的义、人的罪跟最后的审判，这三个是连在一起一条线。也就是人顶撞神的义、公义的要求以后，我们世人就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世人犯了罪以后呢，人死后圣经说必有审判，按着定命必有审判，也就是审判是因为罪的缘故而有的。这三个是一个系列。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能够被称为义，圣经上说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为什么这里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在圣经里有一种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责备最多的，不是罪人，不是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耶稣责备最多的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天国。那是什么意思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有义，但是他们的义是什么义呢？叫做自义。神的属性义他们有，但是他们的义呢，结果他们施行到了一个地步，变成自义。自义的意思就是说跟神的义已经脱节了。法利赛人他们也祷告，也读经，也奉献，也聚会，可能做的比世界上一般的人都要好很多，但是神却说，耶稣却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这表示我们的义需要跟神的义连接在一起，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神所设立的义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发扬光大。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光是要得救，在世上我们要得胜，最后我们要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赏赐。但愿我们在地上每一次借着圣餐，我们纪念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也能够在地上靠主的恩典，能够行出因信称义所应当有的行为，我们得到奖赏。我们在天上要得到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因为我们的生活跟行为被称为义， 被主所奖赏，能够得到属天的冠冕。但愿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相见，有几年的时间在一起服侍，我想在天上我们要承受那永恒不被震动的国，直到永永远远，一起享受神给赐给我们那永恒不变而且存到永远的冠冕。
1: 谢谢石怀东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救恩做出回应。愿神赐福于你。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杨传道你好。
2: 你好
0: 啊，元阳师母你好。
3: 你好
0: 啊，昨天呢爱东和元阳你们就提到啊，你们是在同事的这个有意的撮合之下，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你们撮合在一块，很有意思哈。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约会啊，你们的感觉都是很美好的感觉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或者觉得彼此的性格有一些的看法，一些的小小的矛盾呢，或者冲突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就我的印象来讲，好像没有啊，因为我们是一月份认识，八月份登记，九月份办的婚礼，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自己的回忆一直挺好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沟通交谈都蛮好的。
0: 哎，元阳呢，你的看法呢？
3: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啊。

0: 所以你那次无法赴约呢？
1: 我的感觉是好像不要这么快吧。
0: 哦，你就有一点担心，就是太快把感情放下去吗？
1: 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还要更多了解吧。
0: 哦，
1: 嗯，
0: 那么要交往才能了解啊。
2: 说的对。
0: 那么后来呢？后来你就还是继续的接受他的邀请。
1: 对对对，是、
0: 啊、
1: 是，
0: 就越来越觉得真的是不错嘛。
1: 对，就是觉得说，哦，他真的就是我见到他时候所看到的那个人，他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
0: 嗯，
1: 很诚恳，很善良。
0: 是一个你能够托付终身的一个男人。
1: 对，我想是可以跟我一同走人生之路的。
0: 所以从认识到结婚其实不长，就八个月的时间。
2: 对、嗯、
0: 八个月是不长的时间。
1: 是，还没时间吵架呢、啊、
0: 但是要吵架的话不需要八个月也会经常
1: 吵架
0: 对不对？
2: 对
0: 啊，那就看看彼此的成熟度，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你们当时也相当成熟，双方面都比较成熟、对不对？
2: 对、啊、
0: 所以你们的交友恋爱的过程都是比较平顺的，
1: 是
0: 比较平稳的一个过程、嗯、那么当你们认识以后，你们双方的父母对你们的交往或者你们要结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1: 我的父母蛮高兴的，他们没有对我的婚姻有什么不适当的期待，他们也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一个好青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当你父母见到爱东的时候，他们也很喜欢他是吗？
1: 他们是蛮接受他的。
0: 那爱东你那方面呢？
2: 因为我是回教背景嘛，那我父母包括我祖先们都是敬虔的回教徒，那我父母也希望我找回族。其实从我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一再叮咛我说你将来要找回族啊。所以呢我们俩交往的时候我并没有让家里人知道，等我们要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才让家里知道。
0: 是是是。
2: 那当然我父母就很反对了，他们不希望我娶一个汉族的一个
0: 妻子。
2: 对啊，所以我们婚礼的时候是我哥哥出席。
0: 哦，除了你哥哥、啊、家人都没出席。
2: 对，因为他们也是比较远嘛、哦、我们婚礼是在北京、
0: 哦、
2: 但我父母那时候都在宁夏，如果他们要想来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反对的心，所以呢就我哥哥代表家人来出席。
0: 是是。那么结婚这么多年你们也有两个孩子了，现在你父母亲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你们的婚姻还能接受吗？
2: 后来我妈妈说反正是天高皇帝远，你也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也认可。
0: 在回族的环境里头，如果有人要信主的话是不是会遭受很大的逼迫？或者是
2: 一定的，在回族聚居的地方是很难有人信耶稣的。我其实在国内也并没有信，我是在出国以后才接触教会，接触基督信仰才信主的。当然这个信主是有一个契机的，就是因为我女儿出问题，所以呢我们才有机会信主。
0: 是是、嗯、讲到这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在你们回族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里头啊，他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呢？
2: 他们没有。
0: 没有。
2: 像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亲人都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在我的家乡灵武市连一个教会都没有。
0: 哦，这样啊。
2: 甚至连天主教会都没有。
0: 哦，
2: 那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再说我的一些亲人都是在乡下，乡下呢差不多100%都是回族，所以、哦、啊基本上没机会听福音。
0: 如果有人愿意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你想会面对一些的、
2: 哦、那要遇到一些逼迫、
0: 啊、会
2: 啊会。比如说如果你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大的逼迫在里面。
0: 哦、啊、是是是，
2: 他们是不会容许你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
0: 对对，
2: 所以需要有智慧，看以什么方式。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你信主之后也是经常要为你父母祷告。
2: 是的，
0: 是是是。像元阳，你的父母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吧？
1: 其实我妈妈，也就是说我的外祖父母，他们这个家庭他们是天主教的家庭。
0: 哦，
1: 我相信是当年那些天主教传教士曾经在我妈妈的老家，曾经在那边有教堂，有天主教堂在那边。
0: 是是是
1: 是。所以他们是天主教徒，所以我妈妈其实她自己心里一直是有神的观念。
0: 哦，是是是。
1: 但我爸爸呢他是不信主。
0: 嗯，是是是。所以你们夫妻经常都在祷告中都要为着父母亲祷告哈。
2: 后来他爸爸啊，我岳父是信主了。
0: 哦，后来信主了。
1: 对，我妈妈也因为我们出国，也因为我女儿生病的缘故，所以他们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先接受了洗礼。
0: 哦，你父母后来

0: 来美国还是加拿大，当时
1: 加拿大，
0: 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听到福音就信主，
1: 对，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儿女啊，真是要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家人祷告，相信神都会不断的在他们心中动工，
2: 是，
0: 按着神的时间来拯救他们。好，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就要请你们来谈谈，刚才你们都有提到你们是因为女儿的缘故而生病啊，那么后来有这样的一个奇迹导致你们信主。那么明天呢，就请你们来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到底你们的女儿是发生什么事，你们为什么会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听听艾东和袁阳他们的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一天深夜，尼西米带着几个贴身的保镖，在月光下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他的这番举动，经文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解释。我们来看第13-16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西米三更半夜不睡觉，骑着马跑出去转悠，这听起来有点古怪，对吗？然而即便在今天，当其他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领袖夜不能寐。我可以保证，如果大家接受了扶持别人的任务，挑起重建自己周围破碎世界的重担，从那一刻开始，就经常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第三任负责人孙德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对领袖的惩罚。当满城的居民都在睡觉的时候，一个有负担的人正在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第13节告诉我们，他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希伯来语当中，查看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仔细的观察。这个词也用在医学方面，描述医生很认真地检查伤口，并且进一步决定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救治。如果我们手头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尼西米所提到的这些城门实际上都位于这个城市的南部。他来不及查看整座城市的城墙，但是当天晚上所看到的这部分残垣断壁已经足以帮助他制定出一个计划了。第16和17节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我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已经足够尼西米安排一次会议了。尼西米召集了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贵族和官员，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我们来看第17和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大家也许和我一样感到很惊讶，尼西米只不过讲了寥寥几句话，群众就立刻做出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对于17到18节，不管我们怎么端详，都不会觉得尼西米说的话能激发这些人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要知道，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尼西米简短的演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一再的阅读研究这段经文之后，发现这当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因素，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来看第17节的前半部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尼西米的诚实让在场的听众
精神为之一振，他并没有粉饰眼前的问题，也没有忽略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城墙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很乐观。我不希望影响在座已婚人士的家庭和睦，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的配偶真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即便在看不清前面道路的时候，乐观主义者仍然会前进，不是吗？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做个悲观主义者或许会更好一些。有人写过这么一段话，悲观主义者在他整个人生的航程当中都在晕船。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说，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对吗？没错，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坦白地说，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尼西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没有忽视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群众的潜力，所以他当众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痛苦状况的理解，从而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说，现在局面实在是很糟糕，整个城市一片荒凉，城门被火烧毁，这种状况的确非常严峻。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谦卑地与他们表示认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并没有说，伙计们，你们现在的状况糟透了，你们现在需要马上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了。没有，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一再地说，我们。如果你希望让一个人感到沮丧，那么只要说，哎呀，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这种评价每次都会立刻奏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鼓励他们，那你就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好，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所以尼西米一直在说，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与当地的民众站在了一起。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向他们发出了体面的邀请。尼西米并没有说，听着，我们应该围着城墙修建一堵漂亮的城墙，这样一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敌人入侵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却没有让听众感受到足够的尊重。相反，他在第十七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凌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贬损，或者对某人的品格进行指摘。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建城墙，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诋毁我们的品格，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永生神的代表。有一位注释书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内在和外在的两种激励方式。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谁曾经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得到老板的回报呢？同班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的洁身自好而称赞你呢？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品格高尚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内在的动机就是想要尊崇神，而不是上神的名蒙羞。这正是尼西米所采用的激励方式。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四个因素是，他的话包含着充满希望的个人见证。他的话充满着希望，他有着美好的个人见证。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八节的前半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人一定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尼西米讲话，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尼西米把自己的负担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包括神怎样在四个月的祷告过程中来预备他，以及他在国王眼前面露愁容，还有国王对他所做出的回应。神对尼西米一直都表现出他的良善，现在他的良善也临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了。尼西米大声地宣告说，神现在就和我们同在，他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已经改变了国王的心，他已经供应了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在参与服侍他人的工作，比如儿童主日学、栽培青少年、接待访客、带导去其他国家宣教等等。到目前为止，最让你感到灰心的事情，可能就是你感觉事工好像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果效的时候。所以你自己也不清楚到底神有没有透过你的努力和祷告成就过什么事情。最近我收到一位年轻姊妹写来的信，她离开我们教会去另一个州上大学了。尽管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但是其中谈到了我们整个教会。这个大一新生分享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他写道，我很欣赏咱们教会的一点，就是从最初只是在一个中学的建筑里面聚会，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大教堂。这些年来，咱们教会一直都专注于神的伟大。他的这段话我读了好几遍。这个女孩子认为我们大家始终专注于神的伟大。她继续写道，还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很棒，那就是我们教会始终把宣教放在第一位。不管在过去财务方面有多困难，尤其是在筹款购买新的地皮建筑新教堂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对宣教社的支持和奉献。我认为这实在是太好了，咱们教会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真的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是我希望告诉大家，正是因为这个教会，我今天能够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并且将来准备参与全职服事。我最想说的就是谢谢大家所带给我的一切帮助，希望你们凡事蒙恩。这位年轻的姊妹最开始参加咱们教会的时候差不多只有11岁，在场的弟兄姊妹以前也有人给她当过主日学老师。你能回想一下自己曾经教一个11岁的孩子学习过什么东西吗？在座的还有人从事过青少年事工，和他们一起玩，教导他们真理，帮他们维持一个很高的属灵标准。我们还有一对夫妇曾经为这个女孩子祷告，给她提供属灵的建议指导。还有一个团队在为青少年事工制定计划和策略。一位牧师曾经给她讲道，但是在当时我们也许会想，虽然我在很努力的服侍，但是仍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事无成。最让我们感到激励的莫过于一个人做见证说，
神一直在透过我们所有人做工。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听见一个人说，我知道过去这些年你们一直生活在残垣断壁当中，以为神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忘记了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神一直在向我施恩，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你们当中工作。这就难怪在第十八节，他们会一同高喊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根本不需要惊讶。如果尼希米记到此为止，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但是这个词，如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来自敌人的拦阻。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尼希米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官，多比亚统治着亚门的王国，而基善和他的儿子们则掌管着阿拉伯的各个国家，他们向来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比如建立健康的家庭，保持圣洁的心灵，或者建立诚实的品格。然而，每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发现，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和事物，开始把矛头指向我们。从天堂而来的机会，总是会受到来自地狱的抵挡。如果我们以为与基督同行是一条康庄大道，布满了鲜花和掌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泪水和血汗的代价。尼希米的敌人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抵挡，想要让他腹背受敌。第一个手段是公开的嘲笑。第十九节写道，他们嗤笑我们，藐视我们。第二个手段是威吓，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他们的意图很明确，通过公开的嘲笑让尼希米感到尴尬，借助威吓的方式让他心里产生恐惧。恐惧和尴尬会很有效的让基督徒裹足不前，不敢为神做事情或者发言。所以敌人们希望这套组合拳能够奏效。在第二十节，尼希米做出了回应。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尼希米的这个回应分了六个部分。第一，这是神的工作。第二，我们是神的仆人。第三，这份工作将会靠着神的大能来完成。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确胆量过人，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打住。第四，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第五，你们无权，也就是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的权限，或许也暗示着他们没有权利向耶路撒冷的居民收税或者要求他们进贡。第六，你们在耶路撒冷无纪念，这当中的含义是宗教方面的，可以理解为
当耶路撒冷的信徒敬拜神的时候，你们不会有机会参与到其中的。沮丧是一个可怕的陷阱，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躲开它。第一，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有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容易，但绝不是无法做到的。第二，我们要持守一个信念，当神命令我们去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他一定也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模糊的记忆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恶棍每天都来勒索我的午餐费，那时候我长得很小，只好乖乖地把钱给他。后来我反抗，就开始学习空手道。然而空手道教练告诉我，每节课的学费是5美元，所以我就不再学习了，而是重新把钱交给那个恶棍。神既然吩咐你为了他的荣耀而活，难道他不会帮助你克服所面对的障碍吗？你说，我无法爱我的配偶，神说，不，你能做到。你说，我不能在亲朋好友面前为基督做见证，神说，不，你可以做到。你说，我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无法保持贞洁，神说，不，你可以做到。在腓立比书4章13节，保罗说，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吗？大家都听出来了，我背诵经文不过关，对吧？那么你们和我一起来背诵这些经文。腓立比书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天晚上尼西米骑着马沿着耶路撒冷坍塌的城墙勘察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巨大的石头堆在地上，甚至把路都挡住了。城墙边上杂草丛生，多少年来都无人问津，从前的木质城门已经开始朽烂。如果我是尼西米，一定二话不说骑上骆驼就回波斯了。但是尼西米却知道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坚固他，让他有力量执行神交给他的任务。第三，拦阻意味着机会唾手可得，我们要为这个原则而欢喜快乐。所有的机遇都会受到拦阻，因此我们要欣然接受的不只是机会，还有拦阻。当我们回首往事，会发现那些最艰难的时光却是最辉煌的，因为我们拒绝向困难投降。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拒绝向仇敌投降，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份劳苦也包括热血、汗水和眼泪。尽管并不容易，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高声说，让我们起来建造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尼西米所经历的这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向我们每一个灰心的人说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遭遇挫折，常常灰心丧气，因为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受着各样的试炼，经历着各种痛苦。亲爱的天父，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灵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只要我们愿意专心的仰赖你，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你，
你也必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患难来让我们成长，来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谢谢天父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常常的激励我们，你让我们可以常常的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可以不羞辱我们主的名，可以传扬我们主的名，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谢谢天父，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在一天结束之前查考神的话语，存记在心，也是一个很好的检讨机会。
1: 是的，也许我们这几次节目是在查考假教师他们所作所为，我们要辨认他们的错误，不受到影响才好。
2: 对，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讨论到使徒彼得那个时代的假教师怎么样放纵肉体的情欲，怎么样轻视在尊位的，又怎么样随意的毁谤他们不明白的事情，所作所为真的像畜生一样。
1: 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假教师的其他的罪行，有圣经的弟兄姐妹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三十四节。
2: 好的，我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甚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隐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1: 在这段经文一开头的地方，彼得对假师父有一句话说，他们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里所说的不义是指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工价的意思就是结果。
2: 换句话说，这些假教师因为他们正在教会当中所造成的伤害，他们必定会自食恶果。
1: 对极了，在这段经文彼得指出假教师的一项罪行是喜爱白昼宴乐，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喜欢在白天宴乐晚上就不宴乐，这只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形容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满足情欲，
2: 表示这些人真的是毫不忌讳毫不羞耻。
1: 是的，而且呢，这里所说的宴乐并不是偶然有一次的那种喜庆宴会而已，还包括了平常日子里边的那种狂欢作乐的生活，专门就是吃喝玩乐。
2: 我们知道圣经里并不反对我们为了特殊的目的举行宴会，比方说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就曾经参加过在迦拿的婚宴，也参加过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的筵席。门徒中的利未本来是税吏，他被主耶稣呼召出来做门徒的时候，他也曾经在家里大摆筵席，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1: 不错，那些个都是有正当目的的宴会，而假教师们呢，却是为了寻欢作乐，满足肉体的情欲。
2: 使者啊，彼得在这段经文里说，这种人与信徒一同坐席的时候，就与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里的坐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解释啊？
1: 是的，我们来对照一下犹大书的第十二节，就知道指的是什么了。请古林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念一下这节经文。
2: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犹大书第十二节。这些人在你们的爱宴上无耻的狂饮，只顾自己侮辱了筵席。
1: 这里很清楚地指出是教会里的爱宴。以前我们已经说过，在早期的教会生活里，当敬拜聚会结束，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离开之后，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就留下来举行圣餐礼，圣餐完了之后还有爱宴，每家都带一些个菜来彼此的分享。
2: 这些假教师呢也留下来参与，表示他们也是基督徒，怪不得彼得说啊他们好诡诈。
1: 对， 但是他们在爱宴上的这种表现呢，非常的恶劣。刚才我们念的犹大书的第十二节那里说，他们在爱宴上无耻的狂饮，只顾自己，侮辱了这个爱宴。
2: 我想起来使徒保罗曾经形容这种人在爱宴上分门结党，只把食物跟自己同伙的人享用，瞧不起贫穷的信徒，不跟他们分享。
1: 这种人想用参加爱宴呢，来欺骗其他的信徒，引诱那些个信心不坚定的人随从他们，但是平常过的是不讨神喜欢的生活。彼得形容他们满眼淫色，专门爱看淫妇，又习惯了贪婪，就是贪多无厌，永远不知道满足的意思。
2: 我觉得这种贪婪的表现也是畜生的一大特色。我有个亲戚呢，他养了一只大狼狗。有一天啊，我去他家，我好心的想要喂点东西给那条狼狗吃，我的亲戚马上就阻止我，他说，这条狗我刚才喂过，如果你再给它，它还是会吃的，而且是多多益善，但是呢，它会因此吃过量而消化不良，以致生病的。
1: 所以啊，一个人要是不管对自己有没有什么益处，却贪多不厌的话，真的就跟动物一样，习惯了贪心了。懂得节制，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才是正常人的表现呢。彼得说，假教师过的是那么败坏的生活，他们以为骗得了人，但是骗不了神呢，他们一定会被咒诅的。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五节十六节。
2: 好的，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儿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1: 使徒彼得在这里指出假教师的另外的一项罪行是贪爱钱财。
2: 这么说来，当时的教师也受教会的薪俸咯？
1: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以前我们说过，初期教会的长老是受薪的，所以彼得劝勉长老不要为钱财而侍奉，要心甘情愿的侍奉。教师在早期教会当中也是重要的职位，他们固定在教会里边呢教导圣经，不过这些个假教师却专说一些个讨好人的话，不用真道来劝诫信徒，就是不想得罪信徒，免得失去利益。彼得说，他们的这种行为就跟旧约时代的假先知巴兰一样。古灵啊，请你帮弟兄姐妹温习一下巴兰的事迹好不好？
2: 好的，有关巴兰的故事在民数记第22章到第24章写得非常的详细，主要内容就是说到，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预备要路过摩押平原的时候，当时的摩押王名叫巴勒。巴勒听说以色列人是一支常胜军，他就非常的害怕，因此他差派使者带着贵重的礼物跟礼金去恭请当时有名的巴兰先知来帮他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最初不肯去，因为他知道神是要祝福以色列人的，不会准他去咒诅。但是呢，巴勒王一再地用钱财、用富贵来诱惑巴兰，巴兰终于就心动了。在他去摩押平原的这个路途中，天使就想要拦阻他，但是呢，巴兰是财迷心窍，根本就没有看见神的使者，反而是他所骑的那头驴看见了拿着刀的使者。驴闪躲天使的时候呢，就伤到了巴兰，以至于三次闪躲，三次的挨打。驴最后开口，用人的言语向巴兰诉苦。驴说，他从来就没有这样对待过主人的，主人为什么不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缘故呢？ 这个时候巴兰的眼睛才突然间开了，看见了神的使者。神知道巴兰去意已定，就任凭他去了，只是吩咐他说一定要照神的话说。所以巴兰在摩押平原四次作诗歌来祝福以色列人。
1: 不过因为巴兰呢，毕竟是已经接受了巴老王的贿赂了，有一点过意不去，所以啊，他就指示巴老王用美人计，叫他把摩押的美女带出来，引诱以色列的男子行淫，并且跟随他们去拜偶像，结果害以色列人得罪了神，受到了处罚，死了很多人。
2: 根据圣经的记载，巴兰最后也没有机会享受到这些的财物，因为不久之后以色列人就进到了迦南的边境，当他们向米甸人报仇的时候，把巴兰也一并杀了，这就是贪财的假先知应该得到的报应。
1: 不错，使徒彼得就是在这里用巴兰的这位假先知做例子来提醒信徒说，假教师们就像是当年的巴兰那样，因为贪财而违背了神的心意，去做讨好人的事情，去说讨好人的话，而他们最后的结局呢，也会像巴兰一样的灭亡。有关假教师们的罪行，使徒彼得还有其他生动的描写，我们明天再继续来查考。现在我们把今天查考过的这段经文根据现代中文译本跟您温习一下。
2: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他们制造苦难必然自食其果，对他们来说所谓快乐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满足肉体欲望的事。
1: 他们跟你们同桌吃饭，就是你们的羞耻跟侮辱，因为他们始终以诡诈为乐。
2: 他们好色的眼睛专看淫妇，犯罪的欲望从来得不到满足，他们诱惑软弱的人，他们的心习惯于贪婪，他们是被神咒诅的。
1: 他们离开正路走入歧途，跟比尔的儿子巴兰走同一条路，巴兰贪爱不义的钱财，因自己所犯的罪受了谴责，那头不会说话的驴竟发出人的声音，阻止了先知的妄为。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停在这儿了，希望听众朋友明天呢继续收听。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愿主赐您属灵的悟性，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为幸福放弃过绝望。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我们是要看列王记下第十三章，我们需要来复习一下下这章经文的一个历史背景。这章给我们谈到两位君王在以色列北国执政的期间国家的一个景况。这两位君王，一位是约哈斯，一位是约阿斯，而他们都是一位叫做耶户这位君王的后裔。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上次我们提到亚哈他作王的时候，他所行的恶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不但在现在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所陷入的罪中，而且他还娶了西顿的女儿耶喜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所以呢，他拜巴利，而且造巴利的庙和柱像，也设立亚瑟拉。所以耶和华就兴起先知，就吩咐先知以利亚说，你要去高耶户作王，来取代亚哈做以色列的王。而耶户作王以后，他确实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杀了击杀亚哈的全家，而且把巴利的庙、巴利的先知、巴利的柱像都完全毁灭。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是耶户他把巴利的敬拜从北国以色列国中把它完全的除灭。因此耶户他既然在这件事情上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应许说他的子孙要接续他做王直到四代，也就是说神应许他可以有他的王朝可以延续到四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见耶户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接续他做王。但是耶户虽然他按着耶和华的命令把这个亚哈全家击杀，而且除去巴利的敬拜，但是他仍然不离开耶罗波安陷以色列人于罪中的纳罪。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耶罗波安他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要他们拜金牛犊。而我们上次也提到，这就已经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二条诫命，耶和华一再的告诫他们说，除他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造任何有形的偶像来敬拜。不但如此，他还设凡民为祭司，同时也改变耶和华的节期。所以耶罗波安他并不是尽心的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而当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的时候，约哈斯也仍然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于是耶和华就照立约的咒诅就刑罚以色列人，就兴起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国。但是当这个君王他谦卑在神面前回转来哀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施恩来拯救他们。然而我们看见他们又再度去行恶，所以耶和华继续兴起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没有立刻把以色列人完全的灭尽，没有把他们赶逐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乃是基于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因此他忠心的来持守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向他百姓施慈爱、施怜悯。 然而我们在列王记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见当他的百姓仍然持续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并不是无止境的继续不断的赐给他们。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这总有一个限度，神的时候到了，那么神至终还是按着神跟他们立约的咒诅把他们赶逐离开迦南地。所以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向那些向他守约施慈爱的人，他对他们施行怜悯。然而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不可以滥用的，神的恩典在不顺服和悖逆持续不肯悔改的人身上，神的恩典是不会继续不断的赐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从这一段经文虽然是谈论到一个以色列北国，继续谈论北国的历史，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乃是要我们来认识在他们背后那一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们看到当耶户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接续他做王，这是照耶和华应许他的，他的子孙会接续他做王直到四代。因此我们看见神的话是绝对不落空。然而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作者对于约哈斯这一位王给予一个属灵的评审。在列王记我们看见，不论是南国也好，不论是北国也好，没有一个君王是不接受神属灵的评审，也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看，每一位王没有一位王是不被神给予一个属灵的评审。那在这里神对约阿斯所定的一个评估是什么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就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仍然是在但和伯特利拜这个金牛犊。既然约哈斯他如此行恶，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若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若是他们悖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他们。那么神所列出的灾祸，其中包括神会兴起他们外邦的仇敌来攻打以色列人。而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利未记二十六章告诉我们说，神如此行其实有一个目的，乃是借着这样的刑罚来引导他们归向神，也就是说要引导他们悔改。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刑罚其实是神的一种管教，就好像我们今天管教儿女，有时候我们必须借着刑罚来带领孩子悔改。所以刑罚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刑罚本身只是一种管教的途径，借着这个刑罚神要带领以色列人悔改，使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可以重新的恢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哈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继续的拜这个金牛犊，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说耶和华的怒气是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晓得以色列的君王，不论是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他们的君王乃是耶和华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我们说过以色列国基本上是一个神治政体，而神他透过他所拣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些君王在地上是神的代表。而若是君王转离耶和华不跟从耶和华，这些百姓也就转离耶和华不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如果这位王是好王，他行耶和华的道，我们看见国家就带来复兴。 但是如果这位王是恶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见整个国家也就跟着被盗。这是为什么？虽然这里说是亚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耶和华的怒气却是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这个君王他行恶，就使全国的百姓都跟随他一同行恶，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的愤怒或者说神的怒气和人的怒气是不同的。今天我们人常常会发怒，我们发怒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别人得罪我们，或者别人伤害我们，或者别人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或者我们以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和标准，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我们发现事情不如我们所以为的是合理是公义的一些做法，可能我们的怒气就会爆发。而我们的怒气本身是带着非常浓厚的自我的色彩，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出自于以自我为中心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愤怒。但是耶和华的怒气非同于人，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以色列人若是行恶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这样的字眼是经常在先知书里面，甚至在历史书中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么耶和华的怒气是什么呢？既然不是像人类的愤怒是出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那么耶和华的愤怒乃是圣洁的神对于罪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我们晓得神是圣洁的，他是超然的一位，他有别于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因为他这样子的分别出来，所以他也跟我们这些罪人是有别的，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这样的圣洁的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但是我们看见罪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摧毁神的创造，不但摧毁神的创造，罪也把神的旨意践踏在脚下。所以对于这样子摧毁神的创造、摧毁神旨意的罪，神必须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也就是公义的反应。神必须用他的大能来毁灭这摧毁他的创造、践踏他旨意的罪。神要给罪他该得的一个报应，也就是神按着他的公义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愤怒本身是神圣洁，神的圣洁对于罪给予罪一个公义正义的反应。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背逆神，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乃是神必须，神是不背乎他自己，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必须针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他必须要刑罚罪，他绝对不能够，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够以为这些罪是不存在，他断不以罪为无罪，所以他定义要对罪，罪乃是践踏神的旨意、摧毁神的创造、一切的受造，所以神就要来对罪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以色列人行恶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而神就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那这里说屡次把他交在哈薛的手中，屡次我们中文翻成屡次，在原文是 all the day， 也就是说所有的日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约哈斯作王从他登基作王一直到他死卸任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就是这个亚兰王是不停的来攻打以色列， 其实意思其实就是所谓的是不断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屡次。因为他们这样子行恶，神就不断的差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于是在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在他们受到亚兰人的欺压的时候，约哈斯王他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受亚兰人的欺压，所以耶和华就应允约阿斯的祷告，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让他们可以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安居在家里，也就是说他们就可以享受平安。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是类似我们在四世纪所看见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一个光景。在士师时代，四世纪的一开始，第二章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所以这里约哈斯王他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当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字句完全是一样的，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拜巴利，侍奉巴利，他们去敬拜四周列国的神，而且他们去侍奉亚斯他路、亚瑟拉这些列邦所敬拜的神，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于是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把他们赋予他们视为仇敌的手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士师时代，耶和华也是同样按着约的咒诅，神的信实就在他的百姓转离他的时候，就按着他所事先警告他们的兴起仇敌来攻打他们。但是这些士师时代的以色列民在受到仇敌这样的欺压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循环，他们转去行恶，他们去拜各样的偶像，耶和华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当他们受到仇敌的欺压，他们就来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也就是士师。等到士师死了，他们又转去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的愤怒再度向他们发作，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就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就是重复这样的一个循环。现在我们看见在这里作者用同样的字句来描述在约阿斯的年间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仍然是像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当亚兰王来欺压他们的时候，约哈斯就恳求耶和华。我们看见约哈斯这个王，前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所行的并不讨耶和华的喜悦，所以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因着神的刑罚就兴起亚兰人攻击他们，使他们陷入非常卑微的一个状况，他们受亚兰人的欺压。在这种处境之下，虽然约哈斯本身不是一个好王，然而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仍然来耶和华的面前寻求耶和华，他转向耶和华恳求耶和华，这是表明一种悔改，因为他知道不能靠自己，他愿意转向神来倚靠耶和华。所以当他愿意这样子转向耶和华来倚靠神的时候，耶和华就垂听他的祷告。耶和华不但垂听，耶和华他也查看，他看见以色列人确实受亚兰人的欺压，非常的困苦，所以神就做出一个行动，他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再一次享受平安和安全。
1: 听众朋友， 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是谈到这个，我们帮助彼此怎么样建立自我。那么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第一部分的时候，是比较偏重说一个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那么自我形象形成之后，当然也形成一些过去的包袱啊，过去的一些尤其是负面的这种自我的形象，产生一种对别人的敏感啊。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说因为过去的包袱，过去的一些负面的形象，不管是从父母来的，从你的老师朋友来的，那么这些负面的影响会在你的心中形成一个每个人一个好像很敏感的部分。如果你在跟人相处多的话呢，你慢慢会感受到你周围的朋友甚至亲戚当中有一些人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常常不经意之间你说了一些话，就好像踩到地雷一样，他就爆炸了。那你说怎么了？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了？怎么得罪他了？换句他好像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慢慢会了解，这是因为他的自我的形象长久下来累积成为一个包袱，一个过去的包袱。那这个包袱呢，变成他整个人的里面，好像你要吃螃蟹啊，螃蟹的上面正面部分是很硬的，那吃螃蟹都从肚子，那肚子是负面，这个肚皮的部分是软的。每个人也是一样，有一些部分是你有很好的自我形象的部分，所以你知道我方面我有这方面的特长，我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部分你不太怕受别人的挑剔或者批评啊。彼此别人对你有一点批评的话呢，你会知道说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每一个人总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可能过去的自我形象里面这边是比较脆弱的，这部分就是你的敏感部位。一旦在这些部分你被别人攻击的时候，或者挑剔，或者批评，或者只是不经意的谈起，不是在说你，你马上好像这个所有的毛都竖起来了。你为什么说我？你在说我吗？你在暗示你在干什么？那讲到人说怎么搞的，就忽然间这么敏感。你要知道，那就是每一个人自我形象跟过去的包袱会产生这些问题。那因此上次我们也谈到说如何去面对你过去的这些东西，这些弱点，也了解你现在的自我形象好的部分跟软弱的部分，其实都是其来有自，长久以来累积的。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谈说，好，我过去的自我形象不管怎么形成的，我已经逐渐形成了我过去的一些包袱我也承认它的存在，更进一步的是我如何去处理它。我不能让我的弱点一辈子成为我的弱点，我不能让我的弱点一辈子就是原封不动一直到我进棺材为止。所以如何彼此建造，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如何重新，一个建立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自我，这是今天。

多多少少会接纳别人说好了好了，我就认了，反正你就这样一个人。不过你知道，完全接纳跟部分接纳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别。在新约约翰一书有一句话，那句话本来是提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说那个原则也可以广泛的应用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哈，那其实他整个的上下文应该是这样说的，他是提到说如果从十六节开始看的话，你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就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么十七节他说，因此这样的话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主要他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如果信主了，我在神的里面，神在我里面，我在神的里面就等于在神的爱里面。那么如果我在神的爱里面，而且这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因为神对我的爱是一个完全的没有保留的无条件的爱，那么如果我在神的爱里面的话呢，我就可以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也谈到一个审判的问题，如果我真正活在神里面，活在神的爱里面，我面对未来的审判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不怕，因为神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然后提到说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没有惧怕，因为爱是完全的话，就把我们里面的惧怕可以拿掉。如果我还有惧怕，表示说什么呢？惧怕是怕什么？怕审判嘛。如果是最后的审判里面有个刑罚，就是哦，审判之后我会被定罪，我怕那个刑罚，所以我才会有一种恐惧。如果我不怕那个刑罚的话呢，那表示说我在爱里面，在神的爱当中是完全的。但是这个关系也可以广泛的应用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人，你可不可以毫无恐惧呢？对某一个人，尤其在夫妻之间，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一种完全的接纳，甚至于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有一些婚姻专家哈，特别是非基督徒的专家呢，有时候会建议夫妻多多少少保留一点你自己的秘密。他会劝你，你通通讲的话，告诉你吃亏在眼前。你不要傻傻的以为反正都讲没关系，夫妻坦白没问题的。他说当你坦白的时候，你会后悔的。所以呢，好像保留私房钱一样，要有些东西不要讲，不要讲，你讲你糟糕了。可是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完全的接纳其中包括就是能够完全的能够坦诚，因为如果我们彼此的爱是完全的，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不怕让你知道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的，我不怕让你知道我过去曾经做过什么坏事情，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不怕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那如果我怕，就怕说，就意思代表我怕讲出来，就代表说我一讲出来必然有一个不好的后果，那叫做刑罚。那这个惧怕就会成为你我夫妻之间的一个隔阂。那个隔阂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魔鬼会利用那个隔阂，那个恐惧动手脚，动手脚会破坏夫妻关系。当我们夫妻之间没有惧怕完全坦诚的时候，魔鬼没有可乘之机，没有缝可以钻。但是你留下一个东西是不讲的，哎，不讲的东西常常在某些情况下不经意之间就泄露出来了啊，等到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完全的接纳其实是一种爱，因为只有爱，完全的爱才能完全的接纳，然后可以爱里没有惧怕。那当你能够用完全的接纳来表达一种爱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夫妻两个人，帮助你的配偶经验到什么叫做自由。其实每一个人都
愿意很自由地活出自我。

0: 不过都怕怕的。昨天还是前天，不知道跟谁在谈起来，就是说，你知道吗？大部分的男人，包括做丈夫的，什么时候会唱歌？洗澡的时候。他们都是说，哎呀，丈夫从来不唱歌的，他觉得他五音不全，唱得不好。洗澡的时候就乱唱，哦哦哦哦，为什么？他以为没有人在听。啊，当然其实是有人在听。所以有一个人在说，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儿子会敲门，爸爸，别唱了，别唱了。但是为什么他会在洗澡的时候唱呢？就是说他其实里面内在的有一种欲望，希望能够很自由的，管他唱的对不对，哇，乱唱。可是实际上呢，他必须戴一个面具，因为他知道他一唱出来，人家会说，哎呦，唱什么唱啊，难听死了，所以说，你知道这个批评一来的时候都闭口。可是心里面又有个渴望，哪一天我可以管他的啊？那什么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啊，或者当然有时候有偶尔有人会到野外的时候，如果你爬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峰，啊，一看世界上都没有人，除了我以外，那时候你要大喊大叫大唱都可以，你会觉得你有渴望自由的一种欲望。可是然而呢，现实的生活又让你不得不戴上一个面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多少。不是有意的说谎，就是说我必须收敛，然后不要表达出来。完全的接纳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种英文叫做 liberation， 就是可以释放，可以比较自由的真正活出你的自我。当你能够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释放出来我就为所欲为，而是说当你真正的活出自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才可以坦诚的面对你的缺点。有些人的缺点是有缺点，可是就是没有没有，戴假面具的时候不给人家看到你的缺点，久而久之戴面具，那个面具就好像是你真的自我。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戴面具的，因为戴久了以后面具就是他，他就是戴面具的，这是很可悲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有自知之明，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的，他久而久之把那个伪装的东西就变成他的自我了。那真正你要开始被神雕塑的时候，你必须让你真正的自我能够表现出来。可是要表现出来的时候，必须有人能够完全的接纳。你很难要求你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对你有完全的接纳，不过至少你会说，至少我的太太，至少我的丈夫可以完全接纳我吧。当然大部分的家庭里面恐怕都连这个都做不到了，就这里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去努力的部分。我们不能要求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我都能够有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不过我们是希望从家庭开始，夫妻开始，然后慢慢的从这个以后，你慢慢的会学习跟其他的人交往当中，也逐渐的可以有越来越多程度的彼此的接纳。那么怎么样能够完全彼此接纳，哈，不是自我的接纳，彼此的接纳呢？我想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所谓欢然的接受神的赐予，就是说，因为结婚的里面，通常每个人都会在想，唉，尤其在夫妻吵完架，刚吵完架，你心里在想什么？一定想说，八成是搞错了，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人呢？我一定没有明白神的旨意。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嫁错人了。所以尤其在有争执的时候，你常常会想说，我当时一定搞错了，我一定可以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好很多的，随便挑也不会挑到他嘛。第一个观念，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说什么呢？他这样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是用形容说好像一个农业的家庭，那当然他就有他的田地啊，对，那你的田是肥的田，是瘦的田，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贫瘠的还是肥沃的，每个人都会，好像西洋人的说法是，你去餐厅吃饭，尤其是那 cafeteria 叫牛排，那西洋人会说了，隔壁人的牛排总是比你大，总觉得我那边怎么特别小呢？又不是干一点，就瘦一点，就是薄一点。他呢又肥又大，又是好料或者好快。哎，我那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诗篇的作者是说，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也提到说，其实神从来没有搞错，神知道你要什么，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神所赐给你的总是最好的。对别人不一定是最好，不过对你呢，绝对是最好，所以我们称之为绝配。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主耶稣曾经做出了服事的榜样，在路加福音里记载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所以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有一颗谦卑仁爱的心。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九章，要从第十五节开始。首先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读一遍。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里说到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这里强调主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旧约时代的圣徒，当他们带着祭牲到神面前来献祭的时候，他们能够得救，因为所献的祭是预表着主耶稣，他要成为神的羔羊，替人流血赎罪。我不知道旧约的圣徒对这一点的认识有多少，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的话。创世纪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告诉我们，我相信所有旧约的圣徒都等候基督的降临。公牛和山羊的血并没有能够除去他们的罪，他们不过是凭着信心来献祭，神就悦纳了他们。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为世人舍命，并且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换句话说，他是为所有的人而舍命在十字架上，从亚当一直到以后的人，在基督里都有指望。只要他们是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他都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的经文。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如果你还活着的话，那么你的遗嘱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你只要等你死了，你的遗嘱才开始生效。这里就用人的遗嘱来说明基督的生命并不能叫你得救，基督的死拯救了你，正如遗嘱一样，是要等立遗嘱的人死了，那遗嘱才能够生效，才能够叫有资格继承遗产的人得着遗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一段的经文中，血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八次，显示出在旧约的仪式中血的地位和重要性。旧约里的一句格言是，若不流血 最救不得赦免。写在心愿里面也很重要。写诗歌的人说，在羔羊的血中有能力。启示录中也说，得胜是接着羔羊的血，不是因某人的聪明才智，或者是肉体的能力，或是属灵的能力。

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地上的会幕只是一个影像，那实体是在天上的。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会幕，他乃是进入天上的会幕。虽然这是属灵的，但却是实在的。他在地上死，为了拯救我们；他在天上活着，为了保守我们得救。他是为我们而活在天上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5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大祭司并不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而且他是常常的进去。接下去我们读第九章的第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基督是遵照着律法来到世上，他在律法时代的末期显现，他另立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恩典的时代。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死亡是人类必然会面对的事情，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死了之后除了要面对审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如果基督的舍命并没有拯救你的话，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审判。今天许多主你的老肢体常常谈起自己的年岁，他们真是渴望能够死去到主那里去。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还不想那样快死呢。我盼望能够活到主再来，到那时就不必经历死亡，也没有疾病、痛苦、恐惧和哭泣。我们要被提到云里与主相会，哈利路亚，那是何等美妙的事。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里并不是讲被提，而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不过信徒却不必受审判，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也不是要行过加利利海，或者是走到耶路撒冷的街上看看人们怎样看待他的舍命。他来乃是要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只需要这样简单的讲清楚，你的罪只可能存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你自己身上，而另一个是在基督的身上。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你的救赎主，还没有将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他，那么摆在你面前的没有别的，只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凡在那宝座前出现的，都是没有得救的。如果你的罪还在你自己身上，只有基督的牺牲能够替你除掉它。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完成救恩。我们的救恩
包括三

种时态。第一，我们已经得救；第二，我们正在蒙拯救；第三，我们将要被拯救。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感谢主，当他再一次显现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完全的释放出来。好，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讲完了，接下去我们要讲第十章。第十章的内容是接着要谈到最美的献祭这个主题。现在我们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第九章的末了，作者说，如果基督的舍命没有能够叫我们得救的话，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只有审判。但如果我们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不必为此担忧了。我们并非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没有指望，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得救。这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摩西的律法有一个很好的目的，就是他教导了以色列民，因为神是那么详尽的教导他们，所以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非常严厉的。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所说的话。弟兄姐妹，假如你不相信神的审判是严厉的话，你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古老街道上去走一走，在耶稣所走过的地方走走看，你会发现到处是废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城被神审判过。主耶稣曾经多次的想聚集他的子民，叫他们归向他，但是他们确实不愿意。主耶稣也将有关会幕的种种仪式放在旧约里，并且赐给了他们。其实旧约就等于小朋友的识字图画书一样，神在旧约里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他要到世上来为我们而死，就是那么简单。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千万不要把神的诫命和会幕的条例与各种献祭的条例分开，他们是一个整体的。当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切的律法成全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去守什么诫命，或者是按照什么样的条例来献祭。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如果他们献上的祭能够除去他们的罪，那么只需要献一次就够了。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在主耶稣死了之后几年，圣殿就被毁了。
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另建一所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酒店里面，他们展示了一间小型的圣殿，只是到今天真正的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看来他们也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兴建。因此我们看到，当基督成为赎罪祭的时候，就使到会幕的圣殿失去了作用。今天以色列民并没有献祭的事。我曾经跟一位在耶路撒冷当导游的小伙子交谈过，他带我去参观圣城酒店里面的一个小型圣殿。参观的时候我问他说，那铜的祭坛怎么不见了？他很惊讶地望着我说，哦，我们已经不用它了，今天我们信的是伦理宗教。虽然今天不少人信的是伦理宗教，但是基督舍命流血所献上的赎罪祭仍然是需要的，因为这样我们人类的罪才会得到赦免。接下去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但那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事实上，以色列民所遵守的献祭的条例，往往就在提醒他们，那些献祭的系统是不完全的，否则他们就不必每天回去献祭了。他们献上的祭不过是个影子，不是真体。影子是虚幻的，你不可能在一间房子的影子里生活，你需要的是一所实实在在的房子。如果那些祭是完全的话，他们也就不需要经常去献了。比方说，某某人说他的病好了，但他又按时间吃药的话，那表示他的病并没有真正的好。同样的，如果某人每年按时带着祭牲来献祭赎罪的话，那就表示他的罪还没有解决。每一年他们所献上的祭都在提醒他们，他们的罪还在。但是现在基督只一次献上他自己，就把全人类罪的问题解决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罪的问题从此解决了。第二年他们就不需要在赎罪的那一天去献祭了。如果今天他们仍旧去献祭的话，那他们就是践踏了基督的血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动物的血只能够遮罪，唯有神的羔羊到世上来之后，世人的罪孽才得以除去。下面的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下去，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为了使听众朋友更清楚地看见神话语里面的丰富含义，我要引用别处的经文来为你解释。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是记载神预备颁下律法给以色列民，第二十章记载十诫，然后神又制定建造祭坛的条例。祭坛和律法是并行的。到了第二十一章，里面的内容就与前面不同。第二十一章是关于对待奴仆的条例以及被杀的条例。在第二十一章里面，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让我先为你读这一段经文。至于他跟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有什么样的相关呢？我们留到下一次的节目里再详细的讲解。现在，请你听我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为你读一遍。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好，下一次我们再讲解。现在我们一同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十分的奇妙，愿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无论是讲解的人或者是收听的听众朋友，你都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信心的尾声。经文诗篇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信心有两个要素，相信和信靠。相信是有关知识的，你认为真实的事实，相信是一种对真理的思想上的认同。而另一方面，信靠是有关行为的，它包含对你认为真实的事情的委身。这两个要素都是十分重要的，你要注意，首先你需要了解才能相信。很明显，我们直接可见的我们都会相信，但是相信只是信心的一部分，它是不完全的，除非你达到委身的程度。当谈到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停留在相信的层面上，我们很容易相信神的存在。事实上，今天很多人都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仅仅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不意味着你的信心是完全的。只有当你不仅相信，而且还信靠他的时候，你才可以自信地说，我的主，我的神啊。若你的信心是完全的，那么你不仅要相信，还要乐意信靠他，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来和你一起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福音7:38，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刚才这段经文，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你会不会着急地发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我告诉你，有多少时候是因为我们只受不给的缘故。进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从来不想到应该让它流出去，所以里面常常会停滞，常常会发沉。我们应该让我们所得到的流出去，多做见证，多传福音，多做帮助探访的工作，多找侍奉主的机会。这样你就会看见圣灵要替你开更大工作的门，要给你更多侍奉的恩赐。这是翻译自地上的天上生活。赫夫也说道，门徒在五旬节受了圣灵的浸以后，并不租着楼房留在那里聚会，却到各地去宣讲福音。亲爱的朋友，我要借着创世纪四章九节，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句话来问你。今天神也要照样问我们，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子女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姐妹在哪里？你的亲戚在哪里？你的朋友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只能像该隐那样说，我不知道呢？

亲爱的朋友，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的话，就会照经上所说的那样，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生命的江河要流动才会有活力。有一首《生命运河》是这样写的，他说：今到救恩泉源，欢然激灵水，解我灵性干渴，心神极快慰。灵泉自心涌起，长流永不息，一直流到永生里。副歌里这样写道：生命活水永远长流，生命活水永远长流，生命活水永远自长流。

亲爱的朋友，你可知道，在中国信徒创作圣诗最多、最有力的作者，就是基督教灵修学院的院长贾玉明牧师。贾玉明牧师出生在山东省，他中学毕业时信主，后来入文会馆就读，毕业以后就开始传道。1927年，他搭船去温州，当时正值南军北伐，教会遭受逼害，教堂被毁，信徒离散。他于是写下了第一首圣诗《我今渴慕圣灵充满》，道出了他自己渴慕圣灵的心声。他所作的这些诗都编印在《灵焦诗歌》以及《圣徒心声》中。1930年，他在山东的华北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每天写一首圣诗。在抗战时期，他在内地创办了灵修学院，因为院务繁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他一生总共写了1000多首圣诗，以及许多其他的著作。贾牧师的圣诗多数以圣灵充满为主题，其中有好多首是由苏佐阳牧师谱曲的，例如《奇妙拣选》、《我今静默主前》、《主与我》、《主前灵修》等等。贾牧师曾经应基督徒学生团契的邀请，写了一首《兄弟相爱》，该诗叙述主内肢体以灵相通、以爱相济的情谊，为许多圣诗集所采用。许多教会在举行圣餐时也常唱这首诗歌，后人称这首诗歌可以与福赛特的教友联合比美。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愿意来相信主、愿意来靠近主的时候，主的救恩泉源就要从我们的心里涌出来，主的恩典、主的生命、主的话语都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来，我们就成为福音的器皿，将主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宁宁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和我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一起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从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愿神的话每天充满我们的心，愿神的灵每天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对于以斯帖皇后的时代，住在波斯国的犹大人来说，一切好像失控了。面对哈曼要杀害他们的残酷阴谋，他们一点保护都没有，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但是在舞台的背后，神在动工。哈曼做了一个木架子，计谋是要把莫迪改挂上去，但神动工了。国王半夜睡不着觉，神公义的计划悄悄地运行。透过这个古老的故事，向天牧师也为我们整理出了一些原则，帮助我们可以度过人生的黑暗期。欢迎收听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在这一次向天牧师主讲的主题就是恶有恶报，请翻开以斯帖记第6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的是恶有恶报。好，我们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节目当中后半段和您分享的一些信息内容。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标题，就是说事情的表象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衍生出来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切看起来都很棒的时候，事实上可不一定如此。当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很顺利都很棒的时候，事实可不是如此哦。像不像有所谓的一个墨菲定律呢？哈，当一切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会忽略到一些基本的定律的。想到哈曼，就使我想到这个幽默的原则哈。当国王听到说，莫迪改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的时候，这个国王的脑子就开始转了就开始转了，他就开始想说，应该怎么办呢？找个人来帮帮忙哈，想一想哈。所以呢，在第四节他就很自然就这样问了，你看第四节哈，王说谁在院子里啊？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要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子上。你看这是很奇妙的时机，对不对？太阳才刚刚升上来哈，那哈曼正好要起个大早要去见国王，说有要事要禀报。他计划如此就可以一举就把他的敌人给除灭了，免去这个长久以来他心头的恨。这个皇宫外面呢，这个时候恰好就传来了这个国王的侍卫哈，侍者呼叫的声音，叫他进来，把哈曼叫进来。所以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说，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如果你是哈曼的话，你一定会说，你看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木架子很快就要架上一个人了。所以哈曼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得意洋洋哈，眼看着这个机会就要来了。所以第六节呢，马上就听到国王的声音了。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像哈曼这种人哈，他什么都只是想到他自己。所以你看他当时马上就联想到说，国王这么一问哈，一定就是指这个哈曼他自己吧。所以每天所说所想的都是在自吹自擂，都是在想要赚多少钱，职位要有多高，孩子要多么有出息等等的。你看这就是哈曼。所以当时他一定在想说，国王既然在问，那我就等一等再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吧。反正机会是我的哈，等一等有什么关系嘛哈，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故事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第六节，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这个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对了哈，这个机会是我的，让我来想一想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呢？那就从国王的这个外袍开始说起吧。所以请你看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哈，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这个哈曼就回答说了，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这个国王说，太棒了太棒了，你想的太好了哈，那就这么做吧，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哈，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么有创意的一个答案，太好了。接着我们就来看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哈曼心里想说，不对，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国王搞错了你在说谁啊？所以你看第十节哈，这个国王说，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国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要好好的去荣耀这个人哈，所以哈曼呢，你就要走在这个游行的最前面，你要去宣告莫迪改是我所要尊荣的人，你要宣布这个坐在马上的人是多么的棒。
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边的人会跟我一样哈，都觉得，哎呀，这种转折、这种转变，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嘛，令人好像跌破眼镜啊！你们听过跌破眼镜？

这个报应呢反而就落在哈曼的身上了。遇到这种事情，那个坐在马上受到大家尊荣的那个莫迪改哈，一定他是最惊讶了。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他美丽就美在这里。莫迪改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对哈曼说，哎，你大声一点啊，大声的喊出来我的名字啊。莫迪改没有说一句话。莫迪改的一生，听众朋友，你不会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暴富的影子哈。你知道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我最欣赏就是莫迪改的沉默，他的沉默，他是一个被提升至高位，但是却不是盛气凌人的人，不趾高气扬，哎呀，真的是不多见哈。有一个小地方你可能会忽略到，你看经文他没有说哈，莫迪改以为自己就要发了哈，没有这么讲，反而呢在第十二节，莫迪改人回到朝门。你知道这一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莫迪改一向以来他的行事风格，他并没有被这个所谓突如其来的这个荣耀哈给冲昏了头，没有，莫迪改没有。一本早在1880年所印制的很旧的一个书当中哈，这个作者早就已经写过这个了哈，有一段写得非常有智慧，我来分享给你听哈。这本书中他就说啊，换作是一个骄傲有野心的人，他一定会对自己说，哎呀，我现在不应该待在这个皇宫门口了哈，你看我就要登堂入室了，进到皇宫里面去了，国王就要把这个大荣耀给赏给我了，那我一定要这个预备好要领受他。所以你看莫迪改他反而他没有刚刚那么想哈，他反而是谦卑的想说，如果神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些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就一定会找得到我的，他们会要来主动找我，那我不用急急的去自己去钻门路哈。这些人讨论如何奖赏我的时候，一定会知道我在哪里，就在宫殿的门口嘛哈，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所以群众们赶快散去吧，这些称赞实在让我很不习惯，哈曼要做什么就做吧，他在神的手里就交给神吧，让我家里的朋友等一等，不急着告诉他们我所遇到的好事，反正呢他们后来一定会知道的哈。那么我就照常在这个老地方来等待吧，我仍旧站在宫殿的门口吧。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被升迁呢？神是不是特别的恩待你，以至于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你从前想都想不到的呢？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不是功成名就呢？问题就在于说，你是不是仍然以站在宫殿门口为乐事呢？还是你一定要住进那个皇宫那个豪宅里面，与外界的世界隔绝了才高兴呢？现在的你是不是要人特别的服侍，特别的照顾，别人的难处就与你无干了吗？所以请你要记住莫迪改他的态度，他说把我放回到朝门口啊就可以了。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哈，不论你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宫殿的门口永远好过宫殿的里面。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原则，也就是当公义看起来好像不存在的时候，它正存在着。当公义看起来好像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是存在的。也许你会跟我一样老是想着别人所拥有的哈，虽然你没有像哈曼那样有一个报复的一个态度，然而你却因为自己好像这个莫迪改一样应该得到的但却没有得到，你可能会感到自怜。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公义哈，我们常说公义或者公平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讨一个公道就不惜与别人对簿公堂，因为那种公平的感觉很深的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坏蛋哈曼，他耀武扬威已经很多时候了，一切都好像失去控制了，公义公理到底在哪里呢？请你看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说莫迪改人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就在前一次哈曼就在这里哈，他还在大放厥词的说他自己有多好多好，你看现在呢他却好像一个落水狗一样落荒而逃了。十三节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落败，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

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些人的观点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哈。你从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二、第三节，你就可以看出这个道理来哈。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的二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哈。我的子民会被保护，咒诅他们的必要付上可怕的代价。跟神的子民保持连结是对的。当公义看似不存在的时候，它正存在着。

记得我在神学院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那个那位备受尊敬的院长，他讲了一番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勉励毕业生要过一个纯净、圣洁、谦卑，还有敬虔的一个生活。我特别记得这位长者对着这一群社会新鲜人的警告，告诉我们说，在往后的日子当中，神也许会使用他们完成神的荣耀，对于这种的荣耀要非常的小心的处理。他引用了一段话，他说，神的动工看似缓慢，但是他的眼目绝对鉴察。听众朋友，你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段话啊！这句话他说，神的动工看似缓慢，但是他的眼目绝对鉴察。所以你看，在这个哈曼的身上，我们就看到最好的例子哈。神的眼目是绝对鉴察的，他那种在人面前耀武扬威的态度，神是一次都没有忽略。在他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计谋上，在谋害莫迪改的这件事情上，神难道不知道哈曼的心吗？不明白他做决定的这个态度吗？神的动工看似缓慢，但是神他的眼目绝对鉴察。不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价值，你在单位里面，在社区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是多么的重要，但你要记住，神的眼目鉴察。所以你要小心，不要骄傲，小心恶有恶报。所以圣经上说，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哎呀，有人敲门了，他连想都来不及想。你看经文怎么说哈，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你看他连想的机会都没有，很快的他就要离开家里，要赶到皇宫里面去赴皇后那个豪华的宴席。在这个宴会上，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在显明。让我来想象一下哈，我忍不住会想说，哈曼在往这个皇宫的路上哈，他会不会在想说，哎呀，我所准备的那个木架子会不会被移走呢？有没有可能是我被钉在上面呢？可能这种想法和卖耶稣的那个犹大是很像，但是怎么样，为时已晚。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哈，古老的时候，人被自己的欲望刺穿了，就像犹大为了30两银子出卖的是自己，而不是耶稣。所以这时候哈曼来到那个宴席的门口，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进去哈。从事情的表象，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四个，一共有四个，一二三四的四，四个不同的原则，我再重复一下啊，所以你可以看看你所记得是不是正确哈。当一切看起来失控了，失去控制了，其实人在掌控之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人注意，但神看见。一切看起来好像很棒，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看起来好像公义不存在，其实它是存在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当神看起来不在的时候，其实神他是存在的。即使你失去了一切，神也能够用这个机会引导你谦卑地跪在他的面前。所以神动工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非常特别的。在一起葛培里牧师他的一个杂志所出的一个杂志叫做决定，或叫抉择哈，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灾难。他的描述一个人遇到船难，被漂流到一个小岛上，岛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他从船上勉强抢救下来的一个东西哈。他很快就盖了一间小茅屋啊，至少可以遮风避雨的，也可以储存这个船上来的一点物资。就在这个小岛上呢，他住下来，白天炎热的太阳，晚上酷寒的天气，他全部都要忍受。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了，他望着海面，没有任何一个船经过。有一天呢，他就寻找食物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小小的那个茅草屋哈，茅屋着火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眼睁睁的就看着他的小屋子就变成灰烬。
他灰心失望，因为现在连他仅有的一点点的这一切都失去了。但是神的怜悯，神看见了他的痛苦，神动了大功。那天晚上，那个人在火焰的灰烬旁边，在波浪的拍打声中，他睡着了。第二天，他醒得很早，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一条船出现了。在他还没来得及把睡意消除，就看见有一个船员就向他走过来。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口了，说：“我们看到你深渊的记号，所以我们来救你了。”你看，正是因为那个狼狈的人，他失去了一切，他才有得救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你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哪一位呢？如果你是哈曼，我要对哈曼来说，一生可能都是在汲汲营营的在建造你自己的国度，在树立你自己的未来，在经营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为了要怎么样？为了可能是要扬名立万，要大家都知道的，都认识你，都知道你很有大权柄，是大老板、大总裁。未来似乎是掌握在你的手中，你用肉眼就可以预期到你的未来是多么的美好。然而呢，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就不惜要把许多人都要踩在你的脚底下。所以有几句诗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走过人生轻松易走的道路，旅行过喜乐与欢畅的路径，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一个安静之处，我与主面对面，名利地位财富曾是我的追逐，只为身体不为灵魂的满足，我加入人生疯狂追逐的游戏。直到一天，当我与主面对面，我所建造的高塔越盖越高，穿越云霄，我誓言发誓以铁杖掌权。直到一天，当我与主面对面，我遇见耶稣，认识耶稣，他忧伤凝望的眼睛使我羞愧。那一天，我颤抖跪倒在他面前，所有的堡垒都融化消失，一切都从那里消失了，除了主的脸，什么都看不见了。如今人的灵魂成为我想望的所在，失去生命为要寻得生命。自从那日起，在宁静之处，我与主面对面。”听众朋友，现在我要请你安静低下头，我鼓励你要闭上眼睛，专心的思考。对于有些人来说，神总是那么遥不可及的，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好像总是缺席，总是跟我冷漠的保持距离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感受，我要告诉你，神他一直都与你同在的，他明白你的心，他知道你灵魂的最真实的状况。尽管他知道你动机不纯正，你的罪孽有多深，但他今天仍然愿意来拯救你。好消息就是，神主动来靠近你，他听见你的呼求，他不会听而不闻的。今天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环绕在你我的周围，也许有一些人没有表明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我要告诉你，凡在宣扬基督的教会当中，这些人是成千上万的多，他们完全了解你现在内心的征战。所以我现在要请你做一个决定，他们以前都做过，我们因为爱你，所以要鼓励你做一个勇敢的决定，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千万不要错过了，千万不要等到灾难来了才去做决定。因为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得胜的神，神的作为必要成全，地上的国度、个人的权利、骄傲、偏见、财富等等都不能够使神看见。神看重的是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所以向天牧师现在邀请你，现在你就要请他来，用你自己的话语告诉耶稣，你已经穷途末路，没有办法了，你只能来投靠他，单单的依靠他，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不要再等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把最真实的自我呈现给你，就好像哈曼和莫迪改一样，我们带着需要前来，
尽管我们为自己愚蠢的决定而担忧，为过去的记忆而悲伤，但我们仍然要来朝见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一卷古老的经卷来教导我们，虽然这些人物跟我们的时代有很大的差距，然而我们却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找到认同。谢谢你透过这些人物来跟我们说话。主啊，你在天上为我们这些儿女预备了无比的荣耀，感谢你为了你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喜乐来感谢你。谢谢你擦干我们的眼泪，使我们享受永恒的祝福。谢谢你使我们在天上享受一切在地上应得的奖赏。谢谢耶稣，让这一切都成为可能。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不论你现在所遭遇的任何的苦难、逼迫、挫折、击打，或者有什么事需要向天牧师为你祷告的，都欢迎你写信给我。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不知道过去神透过生活的透视对您说了什么话。今天要讲的是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的故事。您也许和他们一样，面对了无比大的难处，或者是面对残酷的敌人，也许你看不到神的手在动工，也根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如果你在这个境况中，今天的信息就是对你而说的。最后要请听众朋友继续为这个节目祷告，您的祷告会使更多的人因为生活的透视而得到帮助哦。谢谢收听，再会。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

机哦，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

0: 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
1: 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很喜欢种植蔬果，他把自己的后院改成了菜园，每天享受农耕的乐趣。有一天，当他拔草锄地的时候，没留意就被野草的刺给扎伤了手指。他以为那一点小事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所以回家以后把那根小刺拔出来也就算了。可是没有想到两天之后，那根受伤的指头肿得像吹了气儿似的。那位弟兄还是不以为意，他想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被这么一点小伤给打败呢？好了，又过了几天，那根手指头不仅红肿，而且还渗出水来了，他全身不舒服，只好赶紧上医院。医生动刀动剪的，缝缝补补，折腾了两三个月，他的手指头才慢慢康复。得了这个教训以后，那个弟兄再也不敢对任何的伤处掉以轻心了。

那位弟兄的痛苦经历带给我很多的提醒。从外体来看，原来小小的伤口没有妥善处理，不仅会恶化，而且还会引起破伤风，病毒会蔓延到全身各处，使人面临性命的威胁。从心灵来看，一点点的污染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邪恶的思想就好像细菌，它会快速的繁殖，在人的生命品质上造成相当的毁坏。的确是的，罪恶好像是那根带着毒菌的刺，它一旦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散布污染的毒素，使我们失去内在的平安。那是一种看不见形体的毁坏，但是它的杀伤力比任何有形的病毒还要可怕。举例来说吧，有些人面对生命当中的挫折跟创伤的时候，心灵当中的抑郁真是难以言喻。当事人如果不设防，那么抑郁就不是一时的情绪问题，而是魔术师帽子里面的把戏，从抑郁这条绳子就慢慢拖出来自卑、自怜、苦毒、仇恨等等的心灵病毒，让人一蹶不振。同样的，以为偷偷占一点便宜不会被人知道的人，日久天长就会养成偷窃的恶习，严重的甚至会埋没良知，唯利是图。这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患，不都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污点开始的吗？最近天气不稳定，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很容易感染流行性感冒。当我们感染了病毒，出现头疼、咳嗽、喉咙痛、全身酸痛的症状时，我们以为医生应该给我们吃抗生素，帮助我们抵抗病毒。但是医生说，病毒跟病菌是两回事儿，病人不需要吃抗生素，只要多休息、多喝水，注意调养自己的身体，药物只能暂时减轻症状，却不能够杀死病毒。只有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发挥功能以后，才能够使我们脱离苦海。因此有经验的医生说，有很多病实际上是不需要特别诊治的，只要我们晓得维护自己身心灵的清洁，防范罪污病毒的侵犯，就可以远离身心灵的病痛。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记载，我们看见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个被看为正直的人，他因为信靠神的缘故，行事都有分寸跟依据。可是当以色列大军在大将军约押率领之下去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大卫却住在京城的王宫里面。有一天下午，他午睡到太阳快下山才起来，起来了以后无所事事，就在王宫的阳台上逛过来逛过去，那么东看西看的，竟然看到了一个美女沐浴的情景。这个眼目的情欲带来了试探，并没有到此打住，因为大卫没有及时清除这个污染，反而接纳他到自己的心里。他不仅向属下的人打听那个女人的身份，同时还采取了实际的行动，把那个女人接到宫里面来。一度春风之后，那个女人甚至因此怀了孕。那个女人是谁呢？她是在战场上为以色列征战的勇士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八十八怀孕的消息无疑是宣告了大卫的罪行。大卫没有因此觉醒，反而更进一步了，他用借刀杀人的恶谋把忠心耿耿的乌利亚给杀了。这样大卫就明目张胆地把八十八接到宫里。这正是雅各书第一章14节15节所说的，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大卫在私欲的牵引之下犯了抵住神的大罪，眼看着他就要病入膏肓，神不忍心看见他落入那样的光景，因此差了先知拿单去警告他。还好大卫没有在色欲当中丧失心智，
当先知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痛切悔悟。诗篇第51篇就是他认罪求神赦免的一首祷告诗。他恳求神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这些恳求是出于他对神的认识和信靠，因为神的慈爱、连续和赦罪的恩典，就是他在罪污当中沦陷的时候唯一的拯救。

0: 一个人知道自己害了病，正在受苦，他就不会躲避医生，反而会极力地寻求良医的帮助。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罪污当中沦陷，以致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独一真神的拯救。神能够医治，也能赦免。可惜的是，罪的污染扼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进入死因幽谷的时候，有的人还在迷离幻境当中，看不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不是以罪为乐，要不就是叩遍所有的旁门左道，就是不肯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结果就只能收成自作孽不可活的恶果，这才是人生最可叹的虚空。大卫为色欲而动了淫念，因此他使自己沾染了污秽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恐怕连正直这个称赞都配不上，你想我们又该多么谨慎自己的言行，才能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拥有清洁的心呢？更明确地说，在许多无心之过或明知故犯的罪行当中，我们又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神的赦免跟拯救。不要小看一点点的罪污哦，一个蜘蛛蛋会变成了小蜘蛛，小蜘蛛会长成大蜘蛛，大蜘蛛会生出更多的小蜘蛛，到时候啊，蛛网纠缠，清理起来就麻烦了。爱干净的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碰到有客人要来，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懒人也会打起精神来里外清扫一下。然而一时的新气象需要恒常的保持，也就是每天都得顺手收拾整理，不让污秽有累积的机会。然而我们里面不也一样需要这样的整理吗？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不要让一点点毁坏的思想来偷取我们的福气，反而要追求圣灵在里面工作的美好果效。最后我想跟你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对兄弟，他们一向在农场上合作，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摩擦。可是有一次，为了一点点的小误会，兄弟俩竟然好长一段日子都不讲话。有一天面对面开了口，竟然彼此说出了很多恶毒的谩骂。弟弟一气之下，就在农场上挖出了一道壕沟，表示从此以后拒绝跟哥哥来往。有一个木匠路过哥哥家门口，要求做一点零工，哥哥就带他到那道壕沟那里，叫木匠打造一道8尺高的墙，他说他再也不要看见那个弟弟。吩咐了木匠以后，哥哥就出门去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啊，木匠不仅没有照他的意思造8尺高的墙，反而在壕沟上面搭了一座桥。兄弟俩气呼呼的，各在桥的一头指责对方大胆。然而当他们慢慢的走到桥中间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彼此伸出手来握住对方。事实上，决裂的关系使他们活得好不开心。那座桥带给他们很大的启示，使得彼此受益最好的方法就是赦免对方，使自己得到清洁的良心，重享救恩之乐。等到兄弟俩发现木匠收拾工具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极力挽留木匠，但是木匠却说他还有好多的桥要去建造呢。亲爱的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也许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但是在清洁外面的各样东西的时候，你可曾考虑过心里面也有很多疏忽的地方需要洁净呢？很多人际关系的决裂都是起因于很小很小的试探，只要我们现在警觉到那些心灵的病痛造成的影响可能毁坏我们的一生，甚至要带进死因幽谷，我们就应该学习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恳求神洁净我们的罪，重新赏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守节心清，迎接新的年日，这是多么美好的开始啊！但愿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 从岁首到年终，他都赐福给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的来研讨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要来攻读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保罗很明白，当一个人独自站在那里的时候，要为善挺身而出是多么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鼓励基督徒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是圣经中许多涵盖彼此的命令之一。这里的意思是彼此之间有一种自然的感情，类似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我们是基督家庭的一部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致力于加强这种联系。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的意思是承认别人的恩赐和优秀的品质，并且先来肯定他们。因为我们自然的倾向是抬高自己，肯定自己的恩赐。我们对彼此的委身，应该是注意到别人身上积极的以及优秀的东西。肯定就是一种尊重的表达，并且致力于看到他们有机会在服事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试想一下，这种好的品质在教会或是家庭的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会产生一种阻力，使他们能够透过展示善来抵挡和克服恶。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的第十一节，继续的接着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怠慢或懒惰的空间。属灵的热忱不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它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一种表现。火热这个词充分地表现出这是圣灵感动的一种沸腾的热量。神希望我们在服侍他的过程中对别人有热心。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一首我很忙的诗。有一首诗这么说：我的手一整天都很忙，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玩。你要求我做的小游戏，我也没有时间陪你去玩。现在我会愿意帮你洗衣服、缝衣服和做饭给你吃。我会愿意答应你的要求去念书给你听。我会愿意晚上送你上床，把你裹在棉被里。我会愿意听你的祷告，然后把灯关掉。我悄悄地走过你的门外，我真愿意能多留在你房里一分钟。生命是短暂的，岁月来去匆匆，一个小男孩就那么飞快地长大了。他不再缠在我身边向我倾诉他的秘密，童话故事书也装进了箱子，他也不再有兴趣和我玩游戏了。家里没有泰迪熊和满地乱丢的玩具，也没有一群小朋友穿着睡衣来家里过夜了，更没有祷告声和说晚安时的亲吻。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我曾经很忙的手现在也闲了下来，日子变得漫长而空虚。多希望可以回到从前，陪你做一些你喜欢的小事。这首匿名的诗提醒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去爱惜光阴。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爱东你好。
2: 你好
0: 啊，元阳你好。
3: 你好林云。
0: 听过了你们的爱情故事哈、啊、那么我想请问你们一件事，听听你们的想法。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对不对哈、啊、婚姻关系。啊，你们认为这句话神所配合的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对选择婚姻的对象这件事情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啊，有的人就认为说，哎，神所配合的就表明说啊，我们这一生的配偶，神早已经冥冥中为我们安排好了，早已经注定是谁了啊。而另外一种看法说，不是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所爱的去选择对象。从你们个人的经历里头，你们有怎样的看法呢？
2: 我认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婚姻的首创者是神，那当夫妻合而为一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关系。你刚才提到说夫妻好像是命中注定呢，神在创世前定好的啊，那神还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来寻找那个、
0: 啊、你所爱的、
2: 啊、爱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要祷告的啊，要祷告的，求神来引领，看哎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按照我的祷告啊，按照神的心意给我预备的。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种寻求神的一个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寻找跟你的性格啊，跟你的个性都能够配合的那个配偶，
0: 是是，
2: 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我们来寻找以后呢，那这个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结婚以后呢，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很圣洁的一个关系。没有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可以随便拆散这个婚姻。
0: 对对 对, 对、
2: 啊，不可以拆散这个家庭。
0: 是是是，元阳呢？你对这件事情你的看法？
3: 我也同意爱东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其实这节圣经是在要求我们对婚姻非常非常的尊重。对，我觉得神也给我们智慧。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圣经也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我觉得神也给我们一些指导，当我们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是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哈，看到这些经文，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意思让我们要寻找一样相信的人。但我觉得神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找要跟你同样有委身的人，当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来追求主，来服侍主。所以神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婚姻，当我们成为夫妻的时候，我们就要绝对的尊重我们的婚姻，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不单是要在顺境的时候来尊重，我们在逆境彼此意见不合，甚至有更大的分歧的时候，我们还是因为神所设立的这个关系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就把它破碎掉的。我想神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0: 是是是，很好很好。所以你们的看法都是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自由意志去选择你自己所爱的对象。你认为这个人呢、啊，在性格啊、人生观、价值观、信仰或者兴趣各方面哈、啊，内在外在的条件，你觉得是一个很合适的对象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选择自己所爱的。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一旦你选择了某一个人进入的婚姻的这个关系里后，就不应该随意的去结束这个婚姻，
2: 对，
0: 而是应该同心合意的来经营、
2: 经营
0: 来打造这个婚姻。建造这个婚姻哈，
2: 是。
0: 当你们结婚之后哈、啊，你们认识到结婚呢，大概八个月的时间哈、啊，当时你们对对方都留下美好的印象，看到的都是对方的很多的优点啊，很多的长处啊等等哈、啊。当你们开始进入婚姻之后，你们会不会觉得，哎，我的配偶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
3: 应该说，我们蛮好的。我就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各自有房子，那我们就住在他公司给我们有一个临时的住处，那个住处大家都会在外面煮饭。对，所以
0: 对，
3: 那我就记得我们的邻居就说，哎，你们两个很好，哎，一个人煮饭，一个人陪谈，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一个人在做菜呀、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在旁边帮帮忙，然后就一起讲话呀，所以他们就会说、哦、哎，你们两个很好，
0: 相亲相爱的啊。
3: 对。
0: 你们是学什么的？从事哪一方面的行业？
2: 我是大学里学法律的、
0: 哦、
2: 后来是一直做法律顾问，后来到律师事务所、
0: 哦、那袁阳呢？
3: 我是学师范嘛。
0: 哦，
3: 对，
0: 所以你们的是属于知识分子哈、啊。对对，结婚之后呢，你们在中国还住了多少年之后才来加拿大呢？
2: 我们是结婚3年以后啊、我们离开北京去了啊、温哥华，加拿大的温哥华、
0: 嗯、在那3年之内哈、啊、你们的婚姻生活是不是都还蛮
3: 平顺、
0: 平顺，两个人都能够很和睦啊，很和谐，很相爱的啊、彼此尊重的一起生活，
3: 是
0: 啊，不错、嗯。那么你们觉得你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和谐相爱的生活，是不是跟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成熟度还有你们的知识水平的接近各方面都有一些关系呢？
2: 我想会有一些吧。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就是说他的个性是我需要的，可能我的个性也是他需要的。那就是我们真的就是结婚的那3年多真的是彼此相爱，互相扶持。
0: 后来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决定要来加拿大呢？
2: 因为在国内那时候中国有出国潮嘛，
0: 是，
2: 我是一直从事法律工作，那也想出来看一看，见见世面。
0: 嗯，
2: 然后呢，我太太之前呢，她去过西班牙一趟，她出差也有一些见闻，那回来我们分享以后呢，就觉得啊，应该出去去看看。
0: 那么移民的生活开始几年，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艰辛呢？
2: 是的，非常的艰辛。
0: 请谈谈吧。
2: 啊，因为毕竟过去我太太她是在欧洲客车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工作，各方面待遇也都不错。那我当时是在律师行，也是蛮不错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从零开始。
0: 对、啊、对对 对, 对，
2: 连打餐馆工人家都不要，洗碗人家都不要，嫌你
0: 们有，为什么呢？
2: 嫌你们有经验。
0: 哦
2: 啊
0: 哦，
2: 所以呢，我就开始做装修工，后来到餐馆从洗碗开始，然后做厨师、
0: 嗯、
2: 啊，后来又到一个塑料制品公司，的确蛮艰辛的。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说不是那么友善。后来我在教会当中才找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爱。
0: 是。
2: 那在这个公司里，就说他老的他就会欺负你这些新的啊、
0: 嗯。
2: 再加上我们就说，好像过去从事的好像是一个

0: 新移民呢来到外国一定要找教会，赶快到教会就会得到一些人的关怀，一些人的帮助，弯路就可以走得比较少一点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的请袁洋也来谈谈你当时的心路历程。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继续的收听婚姻有主情更深的这个专辑，相信对你的人生会带来重要的启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1: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与你一起同奔天路，这里是每天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朋友，当我们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里面，要奔走天路，需要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就越能够胜过周遭的环境，无论是磨难还是艰难。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何西阿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戈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戈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戈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何西阿书第二章。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民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 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何西阿书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何西阿书第四章。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 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以色列呀，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何西阿书第五章。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呀要留心听，王家呀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呐，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敏呐，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何西阿书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 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呀，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呀，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1节到125篇，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一三八，你所命定的法度。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要有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中世纪后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上帝的法律是正直良善，是因为这是正直良善的，所以上帝规定这个法律，还是上帝规定这样，这就非是良善不可。我的意思是说，是诚实本身是一件好事，所以上帝规定我们要诚实，还是上帝规定我们要诚实，所以我们说诚实是好事。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可不可以规定你们现在通通给我开始说谎，我很喜欢说谎。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受不受说谎或不说谎这个道德法则来约束。那么有些神学家就说，上帝要怎样就怎样，上帝如果说诚实是好的，我们就说诚实好；如果上帝有一天变了，上帝说说谎是好的，我们就说说谎是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说是对人温和是好的，我们就说对人温和是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说对人要凶暴才好，我们就对人凶暴。这种上帝的观就是那个回教的上帝观啊，上帝为所欲为，毫无东西来限制他。我们基督徒传统的信仰是上，我们不要讲上帝被他良善，被良善所限制，好像有一个独立于上帝之外的什么东西来规定上帝要怎么样。没有，我们相信上帝本身就是善良的，所以我们比较接近一个就是一个讲法，就是好像说诚实是好的，本身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要人遵守诚实的诫命。这我把它讲的很多啊，就是如果你只这样看一下神的法度和凭公义和至诚，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稍稍懂得你自己在家里的规定、公司的规定、老板的规定，你就会发现很多老板所命定的东西、所规定的东西、公司规定的、有权柄人规定的，常常是他一时的喜好，根本不是什么本身的正确，但上帝所规定的是他本身的旨意。好，140，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们喜爱上帝的话，这精炼这个字，大就是应该是指它宝贵了，它美好，而且是细致，在大小的事上都可以应用哈。143，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我们喜爱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还是可能遭遇患难，让我们继续去遵守上帝的命令。146，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向你呼吁，我有艰难。他有好多在这篇诗篇里面，有好多时候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艰难是他不懂上帝的话，很多的艰难是他在遵行上帝的话碰到拦阻，很多间就是不管是不懂上帝的话，或有的时候上帝不讲话，或者是实行了以后碰到困苦，我们呼求神，我们求神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恶人，也拯救我们脱离自身对上帝话语的厌恶。147，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这也可以就讲说，我从早开始就希望能够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律例，遵行你的律例，明白你的律例。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当你的律例、你的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好像在黑夜里面。所以我在黑夜里没有你律法的时候，我就喊：赶快来，赶快来！当神的律法来的时候，天就亮了。我们就明白，我们就在亮光当中。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切的许多的恶人哈。那是150节，151节，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都尽都真实。我们先把你与我相近，把它放在一边。耶和华，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这好像就很够了。
他为什么要加一句你与我相近呢？那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没什么近远的事，就是你与我相近，其实就是我渴慕你，我相信你，我与你同行。一个与主同行，一个渴慕主，一个愿意亲近主人，就会觉得神的命令是真实的，有的地方讲是美好的，有的地方讲是甜蜜的，这里讲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敬畏上帝，不亲近上帝，你觉得上帝的命令不够真实，那很空，遵守了半天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有信心，你敬畏上帝，有喜悦上帝，你会知道他的命令是真实对你有好处，真实甜蜜，真实温暖的。但这需要有信心，因为我们一再的讲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命令，很多时候我们肉身是经历很多艰难的。好，这个第154号，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上帝是这么公义，遵守神的话是这么好，可是遵守神的话的人有的时候会受到委屈，主耶稣就是，反而被钉死了。救恩的确155，救恩的确远离恶人，恶人就是不遵守上帝律法也厌弃上帝律法的，救恩远离他们。但是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荣华富贵好像跟他们很接近，这时候都是求主让我们不离开上帝哈。158也是提醒各位一下，我看见奸恶的人就胜憎恶，提醒各位我们是憎恶恶人的，我们是应该爱每个人，但是要恶人得到帮助，我们要爱他，要他得到帮助，包括要让他知道他的行为是叫人讨厌的，叫义人讨厌的，叫义人讨厌，他们的行为是恶劣的、不好的、有害的，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那可是在世寄居的日子里面，首领161，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就是有权柄的人在逼迫我，那但是我畏惧上帝的话。这个这类的话很多哈。有一个基督徒曾经被异教徒的君王首领抓起来，你不怕我，我规定你不准信这个上帝，你不怕我吗？你不怕我的鞭子？你不怕我的刀枪吗？怕。那个圣徒回答，我很怕，但是我更怕我的上帝。就是这话，就是你能明白就好，就不要太死板。我们有的时候是怕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更怕得罪上帝，那个苦是更可怕的。颠倒过来讲也是一样，你不爱你的妻子儿女吗？你不爱世上荣华富贵吗？撒旦都把这些给我们，你只要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你不爱这些吗？我们答案也是，我很爱，但是我更爱我的上帝。我们不是不爱这些荣华富贵，只是我们相信一切的祸福荣华富贵都在于我们单单的敬畏这位上帝。好，162也是很生动，我喜爱你的话。

一六五，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不能使他们绊脚跌倒。我在小时候看这些话都不大看得懂，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我又不是常常摔跤的人。然后说，使我在小子中一个人跌倒的有祸了。我说什么意思啊？是耶稣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玩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吗？就你走过路，走过课桌椅中间，有人突然伸一个脚让你摔一跤吗？绊倒啊，绊倒意思不是开这种玩笑，跌倒绊倒就是失败，就是犯错，甚至就是远离神。那喜爱神律法的人，当然其实我们会跌倒的啦，其实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犯错的，只是不会让我们一直在跌倒，我们会起来。就好像约翰一书一方面讲说，这个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不犯罪，一方面又讲如果我们犯罪，我如果说我们没有罪就是说谎的。我们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有罪，一方面我们又不犯罪，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喜悦在罪恶里面，这是重生得救人里面的特别的生命哈。好，再看第一七二，也是我们看过的哈。愿我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就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在颂赞上帝的时候，不是只是有心无口，我们很多时候不喜欢有口无心，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心无口，我们不一定都能唱得好，但是我们对上帝也因着神的恩典，表达在四肢，表达在身体上面，表达在动作上。虽然神最重要是看我们的内心啊。我们歌唱，这歌唱呢，不是歌唱你，是歌唱你的话。一方面是表示我们把神的话谱曲来唱，一方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我们在歌颂神，神的话就在歌颂神啊。好，那么整个诗篇119篇啊，都在讲到上帝的话语的美好。它的结论那一句却是17776，我如亡羊走迷了路。哎，很奇怪哈，怎么这么多歌颂上帝的话，最后却是一个好像比较悲哀的，我如亡羊走迷了路。这表示一件事，我们爱神的话，我们思想，我们明白，我们追求，我们渴慕，但是我们还是承认我们本相是一个罪人，我们随时会迷失。那么你来寻找我，我是找不到你的。但是当我们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没有离开上帝了，或者说上帝已经在我们当中工作了。好，诗篇120篇，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铜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好，他求告耶和华，这句话我们常常看到。那求告耶和华脱离什么呢？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我们先说哈，应该不是本文的意思。我们先说，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这种嘴唇和舌头。最基本的应该是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谎言，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诡诈。就这一方面总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总是看到别人错没有看到自己的错。不过呢，这个诗篇里面倒是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在圣经各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这是一句需要被我们常常需要用到我们自己身上的。那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脱离这些呢，其实就是脱离那些奸恶之辈啊。不管这个作者是谁，我们也可以想到大卫或者人生活里面。哦，各位，那个，你。

你在平常工作的时候，或者在邻居里面，或者我们选举刚刚过去，你看那些候选人所讲的话，或者有的时候你看媒体上有些人说的话，你真是说啊，主啊，救我脱离这些人，就说谎不打草稿，说谎脸不红气不喘，做这些恶脸不红气不喘的这些人。但这里哈所讲的其实还不是说看到别的地方的有些人他说谎他欺骗，他本来就不在他当中，所以虽然厌恶他不需要求神救他脱离。这里呢，求神救他脱离呢，就是这些人在攻击他，捏造坏话毁谤他。好，那他所以求神救他脱离，不过他不只是救神脱离这些东西，这还有正面要求，就是要把这些舌头剪下来炒牛舌吃，哈、哦，要给他勇士的利剑和罗通木的炭火，就是要杀掉这些人，要烧灭这些人。这些人呢，在米色，在基达，他住在帐篷里，可能是跟其他的游牧民族在一起，或者他在旅游中碰到的这些，或者他在游牧中碰到这些。那这些人说诡诈的话，还有一个呢，是恨恶和睦的人。这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一生中都有这种哎，没办法避免情形，我们跟着恨恶和睦的人住在一起，天天就是要征战。哦，如果你碰到这种爱征战的人，好，譬如说以前那些成吉思汗旁边的一个好打架的人旁边的那个民族，旁边的民族就很倒霉了，他们要征战。这个你也有这经验吧？我希望现在没有，不过听说还是有哈，在小学在中学都有哈，就是有些人就喜欢，有些学生有些小孩就喜欢。就是欺负人，喜欢征战啊！甚至我发言，我讲一句话，他们就要征战。就你看，我是觉得，你看圣经里面的话何等的真实，在以前真实，在现也真实。那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了，就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求神让我们自己不要说谎，求神让我们远离那些谎言，那求神也让我们啊。求神也对付这些说谎的，求神让我们对付这些下面就不只是说谎的，而且是恨恶和睦的。所以这些经文都让我们对神的儿女的形象有一个比较完全的了解，不要只想到我们基督徒就是忍让啊、懦弱啊、退缩啊，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很积极，不过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是带着爱活出这些积极来。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我们的主引领我们走世上的路，他也将应许的话给我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